0: 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第四集，朱海鹏猛地抬起头，冷峻的目光直射楚天舒的眼睛，十分严肃。
3: 天舒兄，如果这是战争，你又拥有了这些技术，你是等明早和敌人正面决战呀，还是采取其他行动？
4: 留两个连与敌一线部队保持接触，主力趁夜黑从结合部插入敌后，待强敌阵型稳了后，依靠这个宝贝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3: 我们的战场自动指挥系统还没成网，主力突然消失于无形就是大胜。这场演习的成因用不着我说你也明白，你想不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彻底改变这次演习的性质？
4: 这种指定的败军之将我连续干了三年了，你千万不要说出这要负什么责的话，说了那就是你朱海鹏错看了我。你江总和 C 师七千将士的心血总该流到有用的地方，你说咋办？事后我楚天舒一人担了。
2: 朱海鹏急走两步，朝楚天舒的胸部倒了一拳。
3: 机会千载难逢，你我就一起共荣辱，同进退吧。如果没人明白我们的用意，今年我俩一起脱金装。
2: 常少乐有点发急了，来回走了几步。
5: 哎，你们把我这个师长放在什么位置上了？要牺牲也得先牺牲我这个老家伙。海鹏啊，反正我是要到前线的人，方老爷子早把我打入另册了，一口破罐子能听个响我也满足了。你不一样啊，你是局外人，犯不着冒这个险。再说了，方副司令对你。
6: 少乐，这是蓝军司令和演习观察组副组长在实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方针，你来蓝军指挥所只是接江总离开战区，这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
2: 朱海鹏盯着常少乐的眼睛看看，语气缓和了一些。
6: 即使这个局面缺楚天舒缺朱海鹏可以，唯独不能缺常少乐。再说我不离开部队，家里的难题也无法解决。 C 师的自动化指挥系统还没完善，常少乐不当师长，这几年大家的心血都将付之东流。保存了你，我就是脱了军装，不是还可以做 C 师的编外工程师吗？
2: 这段话说的几个硬汉眼里都闪动着泪光。常少乐忘情地扑过去和朱海鹏紧紧拥抱，然后紧握着朱海鹏的手。
5: 哎呀，海鹏啊，你比我强啊，有大局观，知道取舍，是帅才呀。
6: 在 C 师搞三年试点，所得可受用终身。七千将士可以勒紧裤带搞高科技，我有什么不可以牺牲呢？
2: 常少乐爽朗地笑起来，直笑得瘦长的身体飘飘晃晃，松开手击了朱海鹏一掌。
5: 哎呀，咱们俩呀，别再相互吹捧了，我听你的，日后只说来接大功臣江月荣，可我总该知道你咋部署的吧。
2: 江月荣见几个男人心情过于沉重，善解人意地开了个玩笑。
7: 不就是没按演习计划亦步亦趋木偶样走吗？用得着弄得跟上刑场一样？少了谁这地球不照样转？
2: 三个男人都笑了起来，朱海鹏充满感激地看了江月荣一眼，随后转向楚天舒。
6: 先令一线部队主力向 A 师一二团结合部集结，为保证万无一失，你要亲自带部队趁夜黑插过去，越快越好，时间由你掌握。
4: 。
8: 计划是明天早上八点红军发起战役第二阶段，后半夜行动似乎更安全。
6: 你考虑得很对，我估计方副司令今天肯定会赶到 A 师，范英明也不是吃素的人，吃了怕生变，还是前半夜

0: 行动吧。你带部队查过去后，这套设备还是连夜运回师里好。这指挥所的条件太简陋了，仪器又太娇贵。
1: 是啊是啊，200多万呢、啊、这样一场演习就报销了，不值啊。楚团长，你既然冲过去了，还是要瞅准机会捡几个软柿子吃吃，要不事后人家误以为我们执行的是逃跑主义路线呢。
0: 常师长，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这一招要是正好打在七寸上，可真够黄兴安他们喝一壶了，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对你们这种真人呐，我也不说假话，我常少乐这么做确实也存了点私心。我在 A10 参谋长的位置上去国防大学，心里野得很呐、啊、想着读了黄埔军校以后就上了高速公路了。哎，谁知道一回来呀、啊、参谋长变成了黄兴安，我变成副师长了，主管后勤。那时候觉悟不高，闹了点小情绪，一闹啊，嘿嘿，就长了个小辫子，人家一抓就把我从甲种师抓到了乙种师。颓废了3年呐、啊、遇到你朱海鹏，觉悟才慢慢提高了。哎呀，不说这些了，黄兴安明天喝一壶，咱们今晚呢先喝一壶，走，喝酒去，算是为你们壮行。
0: 楚团长，给我留一辆装甲车，明天我去会会范英明。我明你暗，咱把这出戏唱精彩点。
2: 傍黑，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空，范英明看见刘东旭出现在一团，就知道这次演习只能演规定之内的节目了，心就灰了下来，心一灰脸色就不好看了。刘东旭怨人太多，马上笑呵呵接了话。
0: 我可不是来督战的，是来学习的。
2: 范英明忙把刘东旭迎进指挥所，唐龙拿一张电报跑步过来报告。
0: 黄师长急电。
3: 念。
0: 方副司令即将到达师址，你团为什么迟迟不报点验结果？七，方副司令对演习有看法，可能要到一线视察，更需认真对待，如刘政委在你团，请他留下指导下一步行动。
2: 这时刘东旭接过电报再看一遍，笑着对唐龙开口。
0: 哎呀，我这个婆婆好伺候，你们按你们的计划行动，出了问题我负责。
2: 范英明见刘东旭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知道已经无法坚持实行提前进攻的计划了，沉默一会儿，抬头看着唐龙。
4: 令各营和摩部连进行一次严格的点验，最前沿部队也不例外。
2: 这时李铁带着3辆摩托过来。
5: 团长，蓝军一线部队有异常，是不是要进行夜间监视？
4: 蓝军也是方副司令领导下的部队，在这种演习中还能变出什么花样？叫炊事班想法多整几个菜给刘政委接风。
2: 此时蓝军主力在土岗和树林的掩护下正在悄悄集结，方英达、陈浩若一行数人在日落之时到达导演部，方英达一言不发地在作战室信息处理中心看着，几次把目光盯在门框上用有机玻璃精致成的指示牌，方英达最后盯着写着贵宾室的牌子，像个石雕一样久立不动。陈浩若脸色铁青，牛眼瞪着赵忠荣。
4: 瞧你们干的好事，把这些鸟牌子马上给我砸了。
2: 赵忠荣、高君义几个人忙不迭地分头去取那几个指示牌。方英达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睛朝人群扫了两遍，小声开口。
1: 怎么没见朱海鹏啊？我临去北京前要求通知他参加观察组。梁秘书啊，你是不是把这个命令贪污了？
2: 梁平向前走了一步。
4: 当天我就通知了陆军学院。
2: 此时童爱国也向前走一步，立正回答。

0: 忙开了口。
1: 老军长，你还要到哪里啊？
2: 我是来看演习的，不是来参观这种衙门的。先去 A 师指挥部，闻不到硝烟味儿，就去一团指挥所。要是那里也是个小衙门，我就到营里、连里、排里、班里去。我就不信，偌大一个集团军就没有我想看的东西。
0: 陈浩若急了，横跨一步，笔直地挡在方英达面前，动情地喊了一声：“
1: 老军长，工作上有失误，你尽管批评。你看不上这些败家子儿，骂娘也行，可你不能连口热茶热饭也不吃啊。”首长，这一天你只在飞机上吃了一点点心，这演习不是明天上午才开始吗？你想看也得吃饭呀。老军长，这是你的老部队，几万人的血是热是冷你最清楚。你要去 A 师吃了饭我陪你去，你的脸色不好，要是……哎，
0: 正劝着，方英达的身子兀的一摇，右手又下意识顶在肝部。梁平眼疾手快，过去扶了方英达，扭头声嘶力竭地喊：“
1: 军医，军医！”
0: 一干人登时乱作一团。方英达在陈浩若、梁平的搀扶下走进贵宾室，赵忠荣从外面走进来，拉了木呆呆站着的高军义一把：“
3: 样子像是低血糖，喝点糖水就好了。这气生的好吓人，赶紧和黄师长通个气，让他事先准备准备，弄砸了对谁都没好处。”
0: 两人悄悄进了作战室，穿白大褂的军医和护士慌慌张张跑了进来。黄兴安接着高军义打来的电话，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年轻时读闲书，他记死了柳青说的几句话：人生的路虽然漫长，可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虽然年轻时代已过，可紧要处仍会不时出现，还是需要认真对付呀。他掏出皱巴巴的手帕子，开了一把冷汗，竭力镇静而威严地对着话筒回答：“
2: 知道了，随时报告最新情况。”
0: 放下电话，黄兴安心里忍不住腹诽：“
2: 亏得他老人家没直接飞来呀。”
0: 他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心里盘算着：“
2: 只要演习不出岔子，亮老爷子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了。”
0: 想着，他朝门外喊了一声：“
2: 来人！”
0: 一个上尉应声而入：“
2: 再叫个干事和助理员来。”
0: 上尉跑步出了指挥部。秋天日短，这一会儿功夫天已黑透，几颗星星在寂寥的高远的天幕上闪着。三个年轻军官仓仓惶惶奔向师指挥部，脚步声和身影搅得这夜显出一片破极的紧张。黄兴安彻底回到了从容镇静的状态，背着手在三位军官面前来回走着。“
2: 回去通知各部门负责人，方副司令员和陈军长很可能在两个小时后乘飞机来视察。眼下要做这么几项工作：第一，检查各个部位，把所有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东西统统给我撤了；第二，司政后三家各自开动脑筋，把指挥部再弄出一些逼真的战时气氛；第三，把准备接待上级领导视察的席梦思床、简易沙发统统拉出指挥部，换成行军床；第四。”
0: 他停顿了下来，低着头慢慢地来回走着，细想着能干出什么不同寻常的绝活，好给方英达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过了好一会儿，他感到心里一亮：“
2: 告诉炊事班设法在明早六点前熬出一锅不稀不稠的小米稀饭。”“
4: 师长，演习没带有小米啊。”“
2: 还有十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三团二团驻地离着三千里五千里啊。方副司令犯了胃病，胃口就不好，小米稀饭是他最爱吃的东西。啊，对了，再搞几袋芽菜，他说过吃馒头喝小米稀饭就芽菜，给个神仙都不当。第五，前三件事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你们下去吧。”
0: 不一会儿，

0: 之前线指挥部里里外外到处是晃动的人影，一片嘈杂，一辆越野吉普慢慢移动了。
1: 等一下，罗助理，再安排一个司机轮换开，你们干脆去京城找粮店买吧，那里可能有新小米，顺便呢再到日夜营业的超级市场买芽菜。哦对了，再买3-5斤半肥半瘦的腊肉，腊肉最好从老百姓家里买，要那种用松柏叶子熏出来的，黄师长已经说过商店卖的腊肉不好吃了。
0: 一个黑影跳上车，吉普消失在夜色中。这个时候，楚天书正率蓝军主力朝 A 师身后穿插，装甲车和所有机动车辆都没发动，被战士们推着向前移动。楚天书看看夜光表，焦急地催促，
2: 能不能再快一点？
1: 团长，推了4公里，战士们实在没气力了，这里已越过 A11团右翼第二道防线，又在4公里无人区的中间，完全可以发动车辆了。
2: 一旦被发现，可就前功尽弃了，通知部队再咬咬牙。
1: 团长，装甲车的声音1500米外极减弱的不能确认是装甲车，这离1号公路尚有6公里，只有冲过去才安全。
2: 你这计算科学吗？
1: 装甲兵学院学了4年，这是 ABC， 除非 A 师已经装备了预警雷达，再说 A 师明早进攻，就是听到一点什么声音也不至怀疑，我们可以10辆车一起分组走。
2: 嗯，就这么办，他们就是有预警雷达，未必能用在这种演习中。
0: 蓝军在 A师12团防御的间隙里大摇大摆运动过去，善后部队很快把留下的痕迹消除。 A师1团临时指挥所内各参谋人员正在紧张的工作，小院内一片杂乱繁忙。范英明披着呢子大衣站在一棵树下默默抽烟，间断的暗红色光亮把那张轮廓分明的脸映得忽隐忽现。刘东旭从厢房里踱出来，悄然走到范英明身边，默默看了几眼。
3: 英明，你好像心事很重啊。
2: 没什么没什么，这不是觉得这种演习太像演习了。
3: 我和你接触不多，可我早知道你这个人了，肯定遇到其他烦心的事了。我到一团这几个小时，你从未把一支烟抽完过，可又是一支接一支的抽。
0: 刘东旭关切地说完，弯腰捡起4-5个半截烟。范英明低头踩踩几个烟头，又抬头。
2: 政委，谢谢你的关心。最近家里的个人的事多了一些，有些乱，一下不好理出个头去，心里不免烦躁，不过这不会影响工作，这一点请你放心。
0: 此时唐龙从设在堂屋的作战室走出来，
4: 使者来电说方副司令有可能连夜到一线视察，要我们做好迎接的准备工作。
0: 范英明接过电报，凑着门口的一方光亮扫了几眼，递给刘东旭。
2: 这到底是演习啊还是做戏？来就来吧，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没什么好准备的。他夜里来就看看战士睡觉，他明天来就看 A 师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吞掉敌人一个加强团。
0: 唐龙看看刘东旭，看看范英明，咳了一声。
4: 刘政委，范团长，我有个担忧，不知该不该说。
3: 哦，你说说。
4: 几个月前我和朱海鹏见过一面，我才知道他在 C 师搞试点，已经搞了一个微波战场监视系统，需要的资金全部由 C 师自筹。 C 师的开荒种菜搞得很好，大棚就有500来个。
2: 哎，别扯太远了。
4: 三营拉上来后，如果二团到现在还在原来预定位置，一团二团中间就会出现3-4里宽的无人区，我有个预感。
2: 不要用预感这个词，我要听令人信服的分析。
4: 如果 C 师这个战场监视系统搞成了，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个无人区，如果不是演习是战争，今天晚上可能就是战役主动权一手的分界线。

0: 范英明没表态，走进作战室，对着地图仔细看。刘东旭和唐龙也跟了进来。
1: 唐参谋，你到底担忧什么？
2: 我这个担心前提是战争。我们这次建立的演习指挥系统，恕我直言，水平只能算我军80年代中期的水平。如果他们已经能够很好利用这个战场监视系统，悲观一些说，他们一个团能逐步把我们整个师慢慢吃掉。当然，现在是一场事先设定了输赢的演习。
3: 命令左翼二营、右翼三营趁夜再向敌侧背插进3公里，保紧了。建议师侄令二团配合。搞一个微波监视系统没那么容易吧？我们这个甲种师自动化系统搞了2年还不能投入实战，监视系统的装备刚刚下发。朱海鹏喜欢做一些标新立异的事儿，你见他成功了几回？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下班了，怎么走？
10: 我呀，
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1: 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3: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8: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9: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8: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9: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0: 喂姐。
2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2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1: 我急用，你快点吧。
2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4: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6: 它们好可爱呀。
25: 妈妈，我想

0: 带一只回家。
1: 嗯，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鳄的印记。
3: 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果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这倒也罢了，问题是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连人言也不听。祖承训几次谏言说，日军士兵勇猛，武器独特，战法奇异，不可轻敌，李如松却丝毫不理。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柳承龙绝望了。他曾私下对大臣尹斗寿说呀，提督不知敌情，这个提督指的就是李如松，却如此自信轻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啊，因为什么呢？毕竟没见过嘛。李如松却又狂得冒烟，对日军不屑一顾，很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总而言之啊，大家心里都没了谱，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虽然已过去了很久，李如松却依然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在一个又一个黑夜，那个落魄的老人站立他身边，耐心地告知他所有的一切，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武器战术，他们的凶狠残忍，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记在脑海中，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务必牢记于心。是的，我记得所有的一切，20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万历21年正月初四，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在那里啊，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但这些人既不是来宣战，也不是来求和的，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请赏。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那么在他的授意下呢，沈维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希望做好接待工作等等等等。要说这日本人呢，有时还是很实在的，听说给赏钱的来了，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忙不迭的派人去找李如松。一般说来，办这种事儿去个把人也就够了，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这次竟然派了20-30人，组了一个团儿来封赏。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数字呢，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英昌的奏书，但据明史记载啊，是20个人，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我也是没办法啊，明代史呢，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基本上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类似情况那是多如牛毛啊。在本书中，但凡遇到此类头痛问题呢，一般都是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史料辨析原则，故此处呢采信宋英昌的奏书。这23人到的时候，李如松正在大营里，他随即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他马上就到。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的。出事儿，也就是一会儿的事儿。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所以沈维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中间不包括李宁。

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性格简单粗暴，天天喊打喊杀。这天呢，正好待在大营外，先听说来了日本人，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带领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一进去，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来讨赏的竟然也砍，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又没个全盘计划，一乱起来谁也不知道怎么事儿，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于是乱打乱杀之后，战果如下：生擒一人，杀15人，7人逃走。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那么个一地鸡毛、狼狈不堪的场面。他当即是暴跳如雷啊！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还破坏了他整体计划。李提督自然不肯甘休，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但凡这个时候，总有一帮将领出场，求情的求情，告饶的告饶。总而言之啊，要把人保下来。这次也不例外，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且表现得十分卖力啊，卖棍让他戴罪立功。但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今天你替人求情，我饶了他，但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将令，我就杀了你。李如柏发抖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不开玩笑。从那一刻起，无人再敢违抗李如松的命令。教训了李宁，又吓唬了弟弟，但事情依然于事无补。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你总不能去找小西行长说这是误会，我们本打算出其不意，过两天啊才撕破脸打你。去一拍脑袋明白了，一定是误会。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礼数不到，所以这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摸清情况。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在短暂惊讶之余，李如松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还请他吃了顿饭，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没错没错，就是误会。既然是误会，小西寻常自然也就放心了。误会总是难免的，死了就死了吧，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他将热情迎接。李如松回复十分感激，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万历21年正月初六，李如松到达平壤。日本人呢办事确实认真，为了迎接大明队伍呢，在这个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还找了一群人啊，穿着花枝招展，在这个路旁迎接啊。据说事先呢还彩排过。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彩旗飘飘，夹道欢迎，这算是怎么回事？侮辱我？但在短暂的诧异之后，李如松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能一鼓作气冲入城去攻占平壤，唾手可得。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部队啊似乎中了邪，有的往前冲，大部分却只是观望，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在原地跺脚龟缩不前。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说到底还是老问题，没见过千里迢迢跑过来，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的人在路边又唱又跳，浑似一群疯子，换了谁呀、都心里没底。再加上祖承训妖魔化宣传，大多数人都认定一个原则：不急不急，看一看再说。这一看可就耽误了。戚继军打日本人起家，自然

不会少见多怪，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往前赶。可是他们是步兵，行进速度慢，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西岐，无人赶上。这么一闹腾，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西行长如梦初醒，立刻关上城门，派兵严加防守，把明军挡在了城外。虽说丢了个仪仗队，总算是保住了平壤。李如松彻底发作了，城门大开，拱手相让，居然不要，你们都是瞎子不成？但愤怒之后，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很快啊，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却并非毫无价值，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进攻很快就被击退，明军并不恋战，撤兵老去。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十分不解，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啊？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战斗结束了，自己呢并没有吃亏。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这样一个印象，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但对李如松而言，这已经足够了。进攻结束了，但李如松的脾气啊却没有结束。回营之后，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开始骂人。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除了吴维忠、骆尚志少数几个人外，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呐，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啊！但事已至此，人家已经关了门，靠忽悠已经不行，骂也骂不开，只有硬打了。既然要硬打，就得有个攻城方案，怎么打，谁来打？但李司令啊，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骂完就走，只说了一句话：“李如柏，今夜带兵巡夜，不得休息。”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下属，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寅时，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3000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在他看来，明军立足未稳，且人生地不熟，摸黑去劫一把应该万无一失。据说这个小西行长平时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对劫营这招那是情有独钟啊。但是很可惜啊，这一套有时并不管用，特别是对李如松，因为他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这3000多人还没摸进大营，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一顿乱打，日军丢下了几十具尸体，败退回城。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正月初七，晨大雾，小西行长十分紧张啊，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便严令部队加强防范。但让他意外的是，整整一个上午，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想来想去，却全无头绪。无奈之下呢，小西行长决定再耍个花招，去试探明军的虚实。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希望明军呢先后退30里。李如松说：“好，明天呢就这么办。”但双方心里都清楚，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正月初七夜，不知是小西行长看《三国演义》上了瘾呢，还是一根筋精神作怪，继昨夜后，他再次派出近1000名日军趁夜出城，结果又被巡夜的明军打

了个稀里哗啦。小溪行长并不气馁，今天不行，明天再来，一直打到你走为止。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就在这天夜里，李如松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刚开始，李如松便通报了他计划已久的进攻时间，明日。当然呢，为何此时宣布作战计划，他也做出了解释。我军所派奸细如金顺良等40余人已于近日被全部抓获，我军情报毫无外泄。大家这回啊都明白了，如果过早宣布计划，很可能泄露，不利作战。而明天打仗，今天才通报，除了保密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算有奸细，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开会的就这么些人，如果到时军情被泄，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啊。这明摆了就是不信任大家，实在让人，有点不爽啊。更不爽的还在后头。明日攻城，各位务必全力进攻，如有畏缩不前者，力斩不赦。末了啊，还有一句，不准革取首级，违者严惩。虽说李如松极不好惹，但当将领们听到这句话时，依然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有必要专门解释一下啊。在这个明代啊，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就是人头，这也容易理解。你说你杀几个人啊，那得有凭据啊，人头就是凭据啊，不然你张口说自己杀了成百上千，上哪里去核实去？甚至明军大规模作战，向朝廷报战果的时候，都是用级啊，就是用首级来计算的。而且事后兵部还要依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所以在当时啊，这个人头啊那是抢手货呀，每天打死敌人，许多明军都要抢人头，那是钱呐、啊、有时候啊抢得厉害，冲锋的人都没了，大家啊一起抢人头。李如松很清楚啊，明天的战斗将十分激烈，人头自然不会少，但攻城之时呢，战机转数百万人民币啊，怎么的？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总量达1118万人次。新北京新文学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在地坛启幕，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传来好消息。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先来关注一组假期方面的资讯。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超长出行窗口。北京市交通委预计，今年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比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从出行方式看，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主力，客流占进出京总量的57.6%。提醒大家，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北京公交集团昨天表示，中秋假期本市的公交日均客运量将达413万人次，国庆假期日均客运量。

0: 将达380万人次。公交集团重点强化天安门、前门、中轴线、八达岭等热门景区周边线路的运营组织，采取加密班次、跨线支援、增发区间等措施，增强景区周边运能。此外，还将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加强与景区对接。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让旅客享受到多重优惠。北京站联动吉祥大戏院推出文旅惠民活动，今天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就可以享受演出剧目75折优惠。北京北站联动凯德茂西直门，旅客凭一周内高铁动车电子或纸质票根，可在商场一层服务台兑换包含餐饮、零售在内的电子优惠礼包。再来关注，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昨天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文坛名家、青年作家、文艺界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本届文学月聚焦大众化、普惠化，将在9月至10月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学活动，让文学走出圈层，融入市民生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不要过早的变成了文学、文学、文学，你仅仅靠文学也许吃不饱饭。
2: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不断拓展生活阅历与认知视野，扎根现实，汲取文学养分，坚持终身学习，广泛涉猎数学、AI、外语、科学等多元知识，持续夯实创作根基。现场揭晓了第5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伊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角阳5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3: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于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2: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自2022年启动至今，已累计评选5届，扶持17位青年作家。本届入选者创作覆盖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评论等多元文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文学力量的蓬勃生机。活动还发布了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名单，麦家、刘亮程、老腾、尹学云、叶舟、刘建东、张哲、金仁顺、梁红9位知名作家正式受聘。茅盾文学奖得主、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刘亮程表示，
4: 签约之后来年会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十月杂志发表，我看这样大的一个书市上，我作为一个作家不时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会遇到，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
2: 十月签约作家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签约36位国内优秀作家，其创作出版的作品先后斩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5个1工程奖、中国好书等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磅奖项，持续助力北京集聚优质原创文学资源，夯实首都文学创作高地。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5: 在9月到10月期间，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进一步发挥文学讴歌时代、服务大众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0: 国内方面，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点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再来关注，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传来好消息。昨天，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在越南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北港南宁博润轮。这艘船本月16号从南宁港6井作业区出发，经平陆运河进入北部湾海域，23号抵达秦居港， 首班国际集装箱船为中国西南地区与湄公河三角洲之间的货物往来开辟了新通道。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全长134.2公里，北接西江航运干线，南抵北部湾。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此出海，比传统路径可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6: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7: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6: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7: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6: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9: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0: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9: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0: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9: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您是不是常听新闻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越来越多，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些中国制造要卖到国外得先过一道看不见的关卡。
14: 没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规矩，产品不合要求连海关都过不去。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专门打造了一套服务体系，帮企业搞懂各国规则，证明产品质量，顺利走出去。
13: 具体怎么帮？第一，搭建平台，组织国际标准技术机构与我市产业企业开展对接活动，支持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
14: 第二，设服务站，全市已布局了5个经贸公共服务站，比如海淀聚焦人工智能，昌平深耕生物医药，顺义服务中欧跨境贸易，市级统筹16区联动，服务站直通产业一线，打通出海最后一公里。
13: 第三，提前预警，去年发了3000多条风险提示，帮企业避开贸易陷阱，还举办了公益培训70余场，覆盖数千家外贸经营主体。
14: 如今北京的优势标准已经在巴拿马、马来西亚、德国落地，新能源北斗应用中国技术正成为世界认可的中国标准。
13: 产品要硬，规则要通，北京市场监管用标准搭建信任桥梁，护航首都企业稳健出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5: 大鹏，
16: 都深信
15: 黄子弘凡。
16: 在这里出

0: 富少年 See to you。十月六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前也不忙，后也忙。
0: 回春丹。于是。老狼。

0: 性格缺失。我听完再到案件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

0: 王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
1: 不进卤汁里边、哎，酱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牛肉的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0: 对，
1: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0: 哎、太美了、嗯。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
1: 哎、
0: 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更明显了、
1: 嗯，
0: 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在嘴里面散开，酱香、
1: 嗯、
0: 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1: 嗯，哎，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
0: 嗯、
1: 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0: 是的，
1: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哎，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嗯、
0: 然后因为今天是首发啊，给推荐给再给您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酱牛肉、
1: 哎、
0: 那一袋市面上要卖到28了，15袋就得400多、
1: 嗯、
0: 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价格是299块钱、
1: 嗯、
0: 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您喜欢吃酱牛肉，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货真价实，让您满意。是我们的心愿呐、啊，竭诚服务。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

0: 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嗯、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1: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碗里边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0: 是的，
1: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0: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
1: 嗯、
0: 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
1: 嗯、
0: 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
1: 哎、
0: 啊，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1: 哎、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
0: 嗯，
1: 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哎、
1: 这个、
0: 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
0: 嗯、
1: 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蒸碗里边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0: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蒸板栗仁的家庭装啊、
1: 嗯、
0: 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蒸高甜板栗仁、
1: 嗯、
0: 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
1: 哎、
0: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1: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0: 是的，
1: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0: 很容易吃多，
1: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
0: 嗯，
1: 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
0: 嗯、
1: 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0: 对品质有保障啊、嗯！
1: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蒸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0: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蒸高甜的板栗仁、
1: 嗯、
0: 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1: 哎，
0: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嗯，对，
1: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
0: 嗯，
1: 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0: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1: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0: 嗯，
1: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蒸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
1: 嗯、
0: 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
1: 嗯、
0: 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1: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
0: 嗯，
1: 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

0: 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
1: 嗯、
0: 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斤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
0: 嗯、
1: 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
0: 嗯、
1: 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李四昭啊，到了这个粮仓这儿，这儿正好啊，吵吵闹闹。他一问怎么回事，这粮官就说了，说现在这些个弟兄们到这儿来，让卑职啊多发一些个粮食给他们。卑职就说了，只能按着每一天计算的这个粮食发下去，不能啊随便的多发。他们不答应，于是就围上卑职啊吵闹不休，请大帅呀进行裁决。李四昭一听，看着众人，梁官说的可是实情吗？大家伙先是不敢回答，李四昭又问了一遍，大家伙这才参差不齐地答道：“是，是。”李四昭一听，把这个脸一沉，每天该发你们多少口粮？那个将领就说了：“平均每人3升，够不够吃？”“够。”“够为什么还多要？”“这。”李四璧在旁边一听，一瞪眼，分明是无赖。来啊，把他们压起来，游营示众，而后各打20军棍。一听这个，其中有个胆儿大的军卒啊，赶忙磕头：“副帅息怒，小人有下情回禀。”讲是这么着，我们这些人呢，家小都在城里，我们在军中吃粮啊，家里的积蓄本来就不多，又没办法出城去弄粮食，因此才想。李四璧一听更生气了，还要喝责，被这李四昭啊给拦住了。李四昭说：“来呀，把他们带到帅府去。”说这阵儿立马从这个身后过来两个侍从的亲兵，把这几个将士喊起来带走了。李四昭啊把这个粮官叫起来，他翻身下马，李四璧也跳下马来，让这个粮官带路，进了官仓大门。他们巡视了一座一座的粮仓，询问了粮官这些个粮食还够吃多久，粮官就说了半年之内不会缺粮的。李四昭这心里踏实了很多，当下赞扬了粮官，并且嘱咐他明天到这个帅府进行领赏。说这粮官啊谢不绝口啊。李四昭跟李四璧回到了府帅之内，那些个被带来的军士们一个一个的垂头丧气的立在大堂的阶下。李四昭跟李四璧进了大堂，嘱咐把这些个将兵们叫进来。这些人进了大堂都吓得跪倒在地上。李四昭严肃说：“你们私自到粮官那滋事，该不该依法处置呢？”“该。”“念你们日夜守城劳苦，这一次全且免了你们的罪责。起来。”大家伙磕了头啊，站了起来。李四昭跟着说：“我差你们做件事情。”他说到这儿停下来，一双小眼睛含着笑扫视着众人。大家伙一时啊猜不透这主帅要干什么，有些个紧张。李四昭就说了：“甭怕，办件好事去，拿我的

令箭到各营去检查一下家眷在城里的弟兄有多少。说完了，抽出支令箭交给了那个将官，去吧，快去快回，赶紧报回来。这个将官接了令，带领着这几个士兵，个个的有点不安的意思，心话说这干嘛呀？出离了帅府，到各营啊房地去找这个营中的主将，调查有家的在城里的士兵的人数，弄得主将们不明就里。有家在城中的士卒啊，到这阵也有疑虑的，也有顾虑。这件事情足足的把这些个人忙了一天一夜，连觉也没睡。次日一早就把这个事情报到了这个帅府进行交令。李四超见他们来了，收回令箭，有多少人呢？回大帅，在城里有家的弟兄总共是862个。再传令让这些个弟兄到帅府后门去挨个的领粮。领粮？这几个人听了一愣，本帅自家粮仓还有一点积粮都分给弟兄去安家，一个弟兄领2斗，多了不给，我想多给也没有。哎呦，这些人一听啊，一开始一愣子，紧接着都跪下了，眼含热泪啊，谢大帅，大帅对我们太好了。李四昭这只笑着站起来，伸手啊拉起了众人，大敌当前，将士一心，同舟共济才能守住城啊，我又不是吝惜鬼，有粮不给弟兄们吃，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些人听了李四昭又郑重又诙谐的话，感动的又哭又笑，一个个磕了头啊，站起来往外就跑，干嘛传令去。咱们再说说那头，哪头啊？就李四安呢。说书人一张嘴，咱说不了两家事。李四安代替康怀英为主帅之后，仍然采取了康怀英困城的策略，在这个潞州城外垒起了平行的2道土墙，如同2个环啊！哎，这倒不错。哎，2环呢3环，套住了潞州城内墙，可以防止潞州城里的唐兵啊突围；外墙啊可以阻挡周德威的援军来攻。他的这个粮兵啊，就驻守在这个2个环之间。他把这2道土墙间的这个营寨叫什么？夹寨。这确实是一个能攻能守的坚固的营寨，给周德威救援李四昭啊带来了大大的这个阻碍。老将周德威怎么样？把大本营扎在了榆武，先锋史建堂把人马扎在了高河。单说这一天，周德威留李四元守大营，他带着李四本、安元信、李存章、安金泉这些个大将到了史建堂的营寨，约史建堂一起去查探查探梁军的夹寨。次日拂晓前，周德威率领众将以及20名轻兵悄悄地离开了高河的营寨，打马飞驰直奔潞州城外，跑了30多里，上了一道土岗子，远远看见梁军的夹寨，在这个细微的橙红色当中，有如一条巨蟒盘绕在潞州城的周围。周德威看到这儿微微一笑，李四安倒会想个笨法子，他讽刺地说道：“咱们要攻他的寨子还不容易，如同攻一座土城围子，他这道城围子又像一道铁箍啊，紧紧的箍住了潞州城啊。”安金泉一听，大帅分兵数路敲碎他这个箍子。周德威没有回答安金泉的这个话，他一提马缰绳下了土岗子，众人随他到了后边，向左手方向直去。当他几乎在这个梁军夹寨外面转了多半圈，天色已经到了按现在的钟点9点多了。这阵是什么沉默四出时刻，他们正向夹寨窥探，突然就听见右后方隐隐的传来马队的奔驰声，又见敌寨冲出了一哨人马朝他们而来呀。周德威从这个马鞍桥上摘下了大刀，梁军发现我们回营，于是他们向来的方向奔去。他们跑得快，后边追的也不慢，两支马队很快出现了在他们的身后，形成了前行钳子形的围城。周德威回头看了看，凭经验他估计
这两支马队一共加在一起500来匹，约嘛又跑了一下的这个路程，离着高河大营还有10多里路。好个周德威，依仗着自持自己久战沙场，名声远震，二一个来说艺高人胆大，三也没把梁军放在眼里，跑到一道小河前呢，这河里亮出了干枯的底儿，仅有片片的水洼。于是周德威喊了一声：“站住！”众将跟这20个亲兵勒住了坐骑。周德威笑着说：“我们离营近了，他们离营远了，咱们杀回去。”众将看着敌兵啊不怎么多，也不甘心就这么跑回去。于是周德威派了一个亲兵去这营中调兵，他自己率领众将立马停在小河岸边，奉了李思安命令来抓窥探者的梁营的两员大将黄角英，还有这个方古伦合兵以后啊，见晋将30多乘马匹跑着跑着不跑了，反倒起了这个疑心了。他们俩各带200骑兵，距离这个周德威等2箭之地拉开了阵势，瞪着眼睛向对方的这后边看，看看是否来了周德威的援兵。周德威一见，顿时猜到梁将的心思，他捋然一笑，催马冲了过去。史建堂、安金泉怕大帅有失，也随着周德威马后冲上。周德威距离着梁兵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大吼一声：“周德威在营此啊！”梁将兵卒顿时一惊啊，他们万万都没料到晋军的主帅竟然敢亲自来偷窥大寨。周德威的名声早就灌满了他们的耳朵，那真是如雷贯耳啊！这会儿定睛一瞧啊，嚯，周德威金甲绿袍，红脸长髯，手托大刀啊，真有点像传说当中的三国上将关二爷的模样。再看周德威敢于单人独骑到阵前，更加吃惊了，说这阵周德威哈哈大笑，用刀指着这个梁军说道：“哪个敢前来迎战？”黄角英看了方古伦一眼，方古伦看了黄角英一眼，这阵黄角英啊把手中大刀往空中一举，摇了一下，400良骑一起扑上。周德威大吼一声，拍马迎头冲上，直奔黄角英。他人急马快，与黄角英一碰面，大刀兜着风就劈下来，斜肩带背。黄角英拖刀往上一躺啊，坏了，慢了，被周德威一刀劈于马下。周德威后边的众将也如同出山猛虎一般撞入了梁军。史建堂的丈八蛇矛，李思本的方天戟，安金泉的双锤一起冲入梁军的马队当中，竟然冲得梁军400名骑兵啊乱跑乱窜。方古伦挥动着双鞭与周德威大战，没打3个回合被周德威一刀就给磕飞了，他左手鞭吓得他拨马就走。梁军怕晋军有伏兵在河那边，于是丢下数10具的死尸败阵而逃。周德威一看梁军跑回去也不追，带领着众将过了小河，没走几步接应他们的人马赶到了。周德威啊回到了史建堂的营中，就命令史建堂：“你要多派游骑出来，只要是发现了梁兵从寨子里出来打柴牧马，就袭击他们。”“是。”“还有，一定要查出梁军的粮道，劫他们的粮道。”

0: 我动力弱，个头小。
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3: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5: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2: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2: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1: 好嘞。
13: 老妈，我们回来了。
1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9: 不错呀。
1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6: 妈，那后来呢？
1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6: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5: 为啥呀妈妈？
16: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7: 微信收款10元。
12: 慢走啊，小伙子。
11: 再见啊，老板。
2: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8: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9: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8: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3: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8: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3: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8: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4: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8: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0: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崭露的麦芒，都在。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时代医生》，我们来聆听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作者一周，摘自读者。医生在灰白的晨曦中跑过了东方红广场，那个老头始终跑在医生的前面。老头的步伐稳健，速度均匀，因此有种不同凡响的风度将他和其他晨练者区别了出来。像往常一样，医生在广场的东口看到了老头的背影。医生试图追上去，但是就好像有某种神秘的物质横亘其间，即便老头跑动的频率始终不变，医生在反复调整了自己的速度后依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所以当老头照例在那排健身器材前停住时，跑到他身边的医生就有些大而无当的激动。医生用很兴奋的声音说，知道吗，我离婚了。老头撞过自己泛着红光的脸，一边继续大幅度地扭着腰，一边说，是吗，那我一会儿请你吃牛肉面。还是我请你吧。医生有种没来由的羞涩，他说，谁让你是我的教练呢。医生跳起来抓住单杠，把自己吊在半空中，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清晨充满了热情。在这种热情的驱使下，医生接连做了好几个引体向上，然后他就坐不动了，但是身体里的热情依然洋溢着，所以他把热情转化成了滔滔不绝的语言。他依然吊在半空中，对着身下的老头说，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老头正前仰后合地做着运动，可能并没有听到医生的话，没有得到回应，医生有些失落。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自言自语般地说，当然，听不听是你的事儿。老头扬起脑袋，双脚交替地前后甩动，问他，听什么呀，啊，听话啊。医生的情绪发生了转变，他怒气冲冲地说，你说的话我都听了，你让我跑快一点我就跑快，你让我跑慢一点我就跑慢，搞得你真像我的教练一样。那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新婚的医生开始晨跑，他在晨跑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老头。老头在清晨的雾霭中突然插在他的面前，对他大喝一声，哪有你这样跑步的，你跑得简直难看死了。医生吃了一惊，不由得就停下了步子，不要停，跑跑。老头在他面前倒着跑，并且用两只手的动作召唤着他。医生重新跑起来后，老头就开始常年指导他的跑姿了，稍微快一些，快一些，快一些，慢慢一些，头头仰起来。吊在半空中的医生说，我听了你多少话，简直是莫名其妙。老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我是个热心人，这一点你早该看出来了，我是见不得运动姿势难看的人，锻炼就该有锻炼的样子，乌七八糟的锻炼还不如躺在被窝里。你出来锻炼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呢，你又是为了什么呢。医生又开始做引体向上了。我，老头嘿嘿地笑着说，我怕死所以要锻炼，你呢，你不怕死吗，可是你运动的姿势不正确，是达不到锻炼的目的的。医生觉得自己流汗了，但他依然坚持把自己吊在半空中，他说，
2: 可是我并不怕死。
3: 不怕死？你锻炼什么？
1: 老头有些火了，他可能觉得医生是在故意顶撞他。
2: 我并不是在锻炼。
1: 医生在这个清晨倔强起来，他辩解说，我只是跑一跑，是由于你的出现，我的跑步才成了锻炼。
3: 跑一跑？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多管闲事吗？
1: 老头认真起来，两只手搓来搓去，还把关节压出些响动。医生也感到奇怪，他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情绪在支配着自己，令他非要和老头说下去。
2: 他说，你没有多管闲事，是你并不了解我的动机，你只是有些自以为是。
3: 你下来，
1: 老头狠狠地说。医生有些吃惊地看着老头，他从半空中看下去，老头灰白的头发就像一捧稀疏的茅草，此刻这捧茅草上袅袅的热气还蒸腾着，那是正确锻炼后的结果。医生不能想象这样一个老头居然会对自己明确地表示出一种暴力的倾向。
2: 天哪，老头这是要做什么？
1: 医生依旧吊在半空中，老头等待了片刻，最后不屑地哼了一声，转身离开了。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0: 生活导航，
11: 生活导航，
1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璐，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之后，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失眠，包括午睡也睡不着的情况。那么如果睡不着的话，闭目养神有没有休息的效果呢？今天节目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那闭目养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体会安静清醒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什么都不想的状态。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闭目养神的时候，我们大脑不积极地参与对外界的这个反应，这个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的这个表现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个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那比如说我们在入睡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和西塔波。那我们在深睡眠状态当中发出来的呢，就是德尔塔波。那当我们在闭目养神状态之下的时候，大脑更多的时候发出来的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闭目养神的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也给自己放假了。这个时候大脑就像是手机的这个黑屏待机一样哈，虽然不是关机，但是呢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的休息。美国的睡眠专家也表示说，不少人认为没睡着就是失败的休息，心理压力也会随之增大，辗转反侧，更加难以入眠。实际上闭目养神就可以让我们大脑的细胞和器官得到一定的休息，帮助他们恢复精力。有些人总觉得昨天晚上没睡好肯定会影响今天的状态的，但实际上我们以为的没睡好不一定身体真的没睡好。一般来说，好睡眠是在生理上的这个表现，就是说让我们醒来之后感觉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的大夫表示说，睡眠好不好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之上它还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这两者有的时候是存在偏差的。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态不好，但事实上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和情绪。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提示我们睡眠已经满足身体需要了，不必要太过焦虑。 美国睡眠医学的相关专家也表示说，追求睡眠上的完美主义特别容易加重睡眠焦虑，所以可能会加重这个失眠的问题。那么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有的时候也没必要太挑剔了，并不是说每一场睡眠都

必须是完美的。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入睡困难的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一般来说，上床之后关灯，只要在30分钟之内入睡的话，都是正常的。如果你的入睡时间超过了30分钟，也别焦虑，越焦虑越担心睡不好，实际上就越难以入睡。那么心理专家和睡眠专家呢，也给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入睡哈。第一个建议就是不睡觉不上床，来告诉自己说这个床啊就是用来睡觉的。这个方法呢就很好的帮我们培养一个见床就困的条件反射。第二个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尽量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减少蓝光的刺激。另外呢，如果说睡前忍不住想要看手机，最好是在沙发或者客厅看，别躺在床上看。第四点，睡前呢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这个技巧，比如说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听一听白噪音都不错。另外呢，可以建立一个睡前的仪式感，比如说拿温水泡泡脚，或者是泡泡澡，帮助我们大脑识别一下睡眠的信号。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总是因为想太多难以入睡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限，比如说您可以允许今天晚上我用10分钟的时间来思考这件事儿，那时间一到，好，那我们就不再纠结了。同时呢，还可以尝试把焦虑的事儿给它写下来，写的过程实际上也在帮助我们厘清思路，获得这种掌控的感觉。另外呢，当我们入睡失败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回到呼吸这件事儿上，你去感受腹式呼吸的时候我们肚子的起伏，也是可以镇定情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固定的上床和下床的时间，即使是周末也不要大幅度的去改变哈，这样就会培养自己的一个睡眠的生物钟了。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线15到30分钟，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校准生物钟的。同时温度也特别的重要哈，18度到22度，这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安静的黑暗的睡眠环境也会帮助我们顺利的入睡。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些遮光的窗帘或者是遮光的眼罩，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现在朋友很多人都喜欢喝咖啡哈，但是呢，如果你有睡眠的这个入睡问题的话，尽量还是要控制一下咖啡因的摄入，比如说下午3点之后尽量就别再喝含咖啡因的食物或者是饮料，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呀、能量饮料啊、奶茶呀、咖啡呀等等。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补充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补充镁元素，就可以帮助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和肌肉的放松。您像坚果啊、深色的蔬菜，它这个镁元素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另外晚餐也特别重要，晚餐呢尽量的给它清淡一点，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睡前1到2个小时就别再吃大量的食物了。另外在工作上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尽量避免压力太大，可以把这个大的目标给它拆解成小步骤。同时呢，失眠的人在工作日还要慎重的午休一下，如果说必须要午休的话，时间尽量别超过30分钟。同时白天呢，工作效率给它提高一点，下班以后尽量就不要再这个脑力劳动了。同时还要保持一个适量的运动，最好呢是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但是要避免在睡前2个小时去进行，以免我们的神经系统太兴奋了。总而言之，大家千万别因为睡得不好感到焦虑哈。当你睡不着的时候，就可以闭目养神，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慢慢的镇静下来。你以为睡得稀碎，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休息了。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话题。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忽略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对血管的伤害。那比如说，哪些习惯会加速伤害血管？出现哪些异常就意味着我们的血管堵了呢？今天节目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先和大家分享年轻人经常会做的3件伤害血管的事儿。比如说高糖饮食。现在年轻人啊，每天这个奶茶和茶点不离口，熬夜呢还要吃宵夜，这些习惯都会腐蚀我们血管的内皮，让血管壁变得坑坑洼洼的。
另外就是高脂和高胆固醇的饮食，您比如说经常吃这个炸鸡啊、啤酒啊、汉堡、烧烤，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肪就会像污水当中的淤泥，会专门找受损的血管壁去安家，造成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把血管就会堵成一个羊肠小道了。还有就是久坐和熬夜，久坐不动，这个熬夜刷剧都会让我们血管的弹性变差，这个时候心脏就不得不加倍马力这个去泵血哈，那高压的这个血流就会把血管壁冲得这个脆弱不堪，这是我们年轻人几个常做的正在伤害血管的事儿。同时呢，如果生活当中大家发现了这个血管的求救信号，一定要高度重视。比如说都有哪些信号呢？您像四肢发麻和这个间歇性的跛行。如果说你经常感受到手脚冰凉或者是发麻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四肢的血管被堵住了。我们知道血管不仅仅是供应氧气和营养，同时也会把我们体内的这个热量传递到各个部位保持温暖。那么当血管当中胆固醇和脂肪的堆积越来越严重，血管的通道就会变窄，那血液的流动当然也会受阻了，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手脚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热量和氧气，会出现冰凉或者是麻木的现象。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血液支持，供血不足就可能会让我们腿部酸痛乏力，甚至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跛行，当然休息之后可能会缓解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初步的自测一下我们四肢的血管状况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您平躺在这个地上或者是床上，抬起双脚呈45度，保持1到2分钟，观察一下腿部的颜色变化。如果腿部颜色基本上不变或者轻微的变淡，那是正常的。如果明显的发白发凉，放下之后呈紫红色，那你就需要给它警惕一下了。那当然冷、贫血或者是有甲减的这个朋友可能会影响结果。那么第二个信号呢，就是头晕头疼和视力的模糊。如果说我们血管淤堵的话，脑部的供血会不足，可能会引发头疼、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等等的症状。随着这个堵塞的加剧，还可能会出现平衡障碍、肢体无力、痴呆或者是脑梗死。那么快速识别脑血管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试这么一个方法。一个是观察你的面部表情，对着镜子微笑，观察是不是有一侧的这个嘴角下垂了。另外呢，观察你的手臂力量，闭着眼睛平举双臂10秒钟，看一看有没有一侧的手臂下落了。同时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语言能力，说一句完整的话，检查检查口齿是不是不清楚。那出现了任何一种异常的话，建议您还是要赶快到医院去哈。另外一个信号呢，就是胸闷气短和异常的疲乏。血管堵塞的话，心脏会陷入到水压不足的危险的境地。最开始可能是在快走、爬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感觉到胸闷发紧，有压迫感。平时轻松的家务活呢，开始变得非常吃力，而且还可能会伴随着冷汗和恶心等等的症状。长期的心脏缺血就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慢性心力衰竭和心肌肥厚，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心肌梗死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等等突发性的疾病。如果说您怀疑血管有问题的话，可以试试这个简单的测试的方法，端正的这个静坐5分钟，同时测量双臂血压，计算一下高压的这个差值。如果双臂压力小于15，那就是正常的。如果双臂压力大于等于15的话，还是需要警惕的。同时还有一个全身性的表现哈，就除了刚刚咱们提到的这几个手脚啊或者是头晕啊这些身体局部的症状之外，血管不健康和堵塞的话，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全身性的问题。您比如说老是觉得特别累，没有力气，稍微一动就特别喘，而且呢伤口愈合的特别慢，一个很小的口子需要很久都不愈合，轻微的磕碰就会淤青，而且皮肤非常的干燥、脱皮或者是瘙痒，都可能会是血流不畅的一个信号。
那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呢？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哈。首先是在饮食上去调控，少吃一些容易堵塞血管的食物。您像这个油炸的食品啊，加工食品，果脯、蜜饯、含

0: 糖的饮料，包括腌制的食品，少吃哈，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什么呢？比如说燕麦、糙米，这些全谷物可以多吃，而且富含花青素的蔬果，像蓝莓啊、紫葡萄啊，这个深海鱼，像三文鱼、沙丁鱼和虾，都是有助于溶解脂质沉淀物的，可以多吃。同时呢，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像核桃、杏仁儿，也可以多吃。黑木耳当中的这个木耳糖也可以吸附多余的脂质和废物，这个轻微的延长凝血的时间。另外，早晨起来之后呢，可以喝一杯温水，睡前一个小时就少喝水哈，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夜间血流过缓。同时要坚持运动，增强血液的循环。我们知道血管是非常喜欢运动的哈，因为运动是血管的一个天然的扩张剂。每天我们进行大概30分钟的有氧运动，您像游泳啊、骑车啊、跳绳啊等等都可以。时间不充裕的话，也可以进行碎片化的运动，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可以隔一个小时起来走动一次，上下班路上给它快走10分钟就可以了。同时还要注意调节情绪，长期的情绪紧张、压力过大，可能就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神经调控异常，让我们的血管持续收缩，末梢循环变差，会出现头晕和手脚冰凉这样的症状。另外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局部的增温，比如说如果我们偶尔出现手脚冰凉的这个血液循环不畅的情况的话，咱们可以通过泡泡脚、搓搓手这种局部增温的方式来缓解一下。泡脚的时间呢，最好是睡前的一个小时，时间别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就行了，水温呢也别太高，40度左右即可。另外就是要经常检查，普通的这个血脂检查呢，20岁到40岁的健康人群每3到5年可以做一次。您像血管功能的专项筛查，颈动脉超声、踝壁指数、冠脉 CTA 等等哈，40岁以上的这个肥胖人群、有家族病史的人，每年可以做一次。糖尿病患者和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呢，每3到6个月就应该检查一次了。那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外周动脉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按时吃药，调整生活习惯，定期的去进行监测。在节目当中呢，也祝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血管。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成长，来关注一下情绪。最近你的生活是不是也挺忙的？有忙不完的学业，或者是也在开启新的事业，或者是既要兼顾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特别忙碌的时候，越忙就越得沉住气。当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教大家一个哈，先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一点一点的这个抽丝剥茧的把事儿给它捋顺了，再对症下药去处理，千万别慌哈，不能六神无主。我们的生活是没有下集预告的，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也决定不了事情的发生，但是呢，咱们可以决定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心情和我们处理的方式。当我们越手忙脚乱的时候，你就发现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事儿处理的就越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停止抱怨和焦虑，
1: 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祖总兵被打了20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果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这倒也罢了，问题是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连人言也不听。祖承训几次谏言说，日军士兵勇猛，武器独特，战法奇异，不可轻敌，李如松却丝毫不理。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柳承龙绝望了。他曾私下对大臣尹斗寿说呀，提督不知敌情，这个提督指的就是李如松，却如此自信轻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啊，因为什么呢？毕竟没见过嘛。李如松却又狂得冒烟，对日军不屑一顾，很有点忙。

自信的意思。总而言之啊，大家心里都没了谱，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虽然已过去了很久，李如松却依然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在一个又一个黑夜，那个落魄的老人站立他身边，耐心地告知他所有的一切。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武器战术，他们的凶狠残忍，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记在脑海中，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务必牢记于心。是的，我记得所有的一切，20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万历21年正月初四，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在那里啊，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但这些人既不是来宣战，也不是来求和的，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请赏。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那么在他的授意下呢，沈维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希望做好接待工作等等等等。要说这日本人呢，有时还是很实在的。听说给赏钱的来了，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忙不迭的派人去找李如松。一般说来，办这种事儿去个把人也就够了，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这次竟然派了20-30人，组了一个团儿来封赏。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数字呢，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英昌的奏书，但据明史记载啊，是20个人，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我也是没办法啊，明代史呢，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基本上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类似情况那是多如牛毛啊。在本书中，但凡遇到此类头痛问题呢，一般都是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史料辨析原则，故此处呢采信宋英昌的奏书。这23人到的时候，李如松正在大营里，他随即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他马上就到。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的。出事儿，也就是一会儿的事儿。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所以沈维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中间不包括李宁。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性格简单粗暴，天天喊打喊杀。这天呢，正好待在大营外，先听说来了日本人，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带领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一进去，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来讨赏的竟然也砍，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又没个全盘计划，一乱起来谁也不知道怎么事儿，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于是乱打乱杀之后，战果如下：生擒1人，杀15人，7人逃走。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那么个一地鸡毛、狼狈不堪的场面。他当即是暴跳如雷啊，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还破坏了他整体计划。李提督自然不肯甘休，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但凡这个时候，总有一帮将领出场，求情的求情，告饶的告饶。总而言之啊，要把人保下来。这次也不例外，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且表现得十分卖力啊！碍于众人的面子，李如松呢没有杀李宁，重责他事务军棍，让他戴罪立功。但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今天，你
替人求情，我饶了他，但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将令，我就杀了你。李如柏发抖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不开玩笑。从那一刻起，无人再敢违抗李如松的命令。教训了李宁，又吓唬了弟弟，但事情依然于事无补。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你总不能去找小西行长说这是误会，我们本打算出其不意，过两天啊才撕破脸打你，所以麻烦你再来派人，咱们再谈谈。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估计这事儿是没指望的，所以李如松认定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然而最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仅过了一天，小西行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宣战，也不是复仇，却是澄清误会。误会？李如松目瞪口呆啊，估计是沈维敬的忽悠功底太强，小西行长对和谈信心十足，就等着明朝册封了。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琢磨，想来想去，一拍脑袋明白了，一定是误会。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礼数不到，所以这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摸清情况。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在短暂惊讶之余，李如松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还请他吃了顿饭，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没错，没错，就是误会。既然是误会，小西行长自然也就放心了。误会总是难免的，死了就死了吧，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他将热情迎接。李如松回复十分感激，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万历21年正月初六，李如松到达平壤。日本人呢办事确实认真，为了迎接大明队伍呢，在这个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还找了一群人啊，穿得花枝招展，在这个路旁迎接啊。据说事先呢还彩排过。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彩旗飘飘，夹道欢迎，这算是怎么回事？侮辱啊！但在短暂的诧异之后，李如松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能一鼓作气冲入城去攻占平壤，唾手可得。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部队啊似乎中了邪，有的往前冲，大部分却只是观望，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在原地跺脚龟缩不前。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说到底还是老问题，没见过。千里迢迢跑过来，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的人在路边又唱又跳，浑似一群疯子，换了谁呀、都心里没底。再加上祖承训妖魔化宣传，大多数人都认定一个原则，不急不急，看一看再说。这一看可就当了。戚家军打日本人起家，自然不会少见多怪，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往前赶。可是他们是步兵，行进速度慢，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西岐，无人赶上。这么一闹腾，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西行长如梦初醒，立刻关上城门，派兵严加防守，把明军挡在了城外。虽说丢了个仪仗队，总算是保住了平壤。李如松彻底发作了，城门大开，拱手相让，居然不要，你们都是瞎子不成？但愤怒之后，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很快啊，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警告，却并非毫无价值，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
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进攻很快就被击退。明军并不恋战，撤兵老去。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十分不解，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啊？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战斗结束了，自己呢并没有吃亏。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这样一个印象，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但对李如松而言，这已经足够。进攻结束了，但李如松的脾气啊却没有结束。回营之后，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开始骂人。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除了吴维忠、骆尚志少数几个人外，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呐，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啊。但事已至此，人家已经关了门，靠忽悠已经不行，骂也骂不开，只有硬打了。既然要硬打，就得有个攻城方案，怎么打，谁来打。但李司令啊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骂完就走，只说了一句话：李如柏，今夜带兵巡夜，不得休息。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下属，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寅时，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3000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在他看来，明军立足未稳，且人生地不熟，摸黑去劫一把应该万无一失。据说这个小西行长平时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对劫营这招那是情有独钟啊。但是很可惜啊，这一套有时并不管用，特别是对李如松，因为他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这3000多人还没摸进大营，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一顿乱打，日军丢下了几十具尸体，败退回城。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正月初七，臣大雾，小七行长十分紧张啊，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便严令部队加强防范。但让他意外的是，整整一个上午，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想来想去，却全无头绪。无奈之下呢，小西行长决定再耍个花招，去试探明军的虚实。他派出使者去见李

0: 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

这个帅府进行领赏。说这粮官啊，谢不绝口啊。李嗣昭跟李嗣璧回到了府帅之内，那些个被带来的军士们一个一个的垂头丧气的立在大堂的阶下。李嗣昭跟李嗣璧进了大堂，嘱咐把这些个将兵们叫进来。这些人进了大堂都吓得跪倒在地上。李嗣昭严肃说，你们私自到粮官那滋事该不该依法处置呢？该。念你们日夜守城劳苦，这一次全且免了你们的罪责。起来，大家伙磕了头啊，站了起来。李嗣昭跟着说，我差你们做件事情。他说到这儿停下来，一双小眼睛含着笑扫视着众人。大家伙一时啊猜不透这主帅要干什么，有些个紧张。李嗣昭就说了，甭怕，办件好事去，拿我的令箭到各营去检查一下家眷在城里的弟兄有多少。说完了抽出支令箭交给了那个将官，去吧，快去快回，赶紧抱回来。这个将官接了令，带领着这几个士兵个个的有点不安的意思，心话说这干嘛呀。出离了帅府，到各营啊防地去找这个营中的主将，调查有家的在城里的士兵的人数，弄得主将们不明就里。有家在城中的士卒啊，到这人也有疑虑的，也有顾虑。这件事情足足的把这些个人忙了一天一夜，连觉也没睡。次日一早就把这个事情报到了这个帅府进行交令。李嗣昭见他们来了，收回令箭，有多少人呢？回大帅，在城里有家的弟兄总共是862个。再传令，让这些个弟兄到帅府后门去挨个的领粮。领粮？这几个人听了一愣，本帅自家粮仓还有一点积粮都分给弟兄去安家，一个弟兄领2斗，多了不给，我想多给也没有。哎呦，这些人一听啊，一开始一愣子，紧接着都跪下了，眼含热泪啊，谢大帅，大帅对我们太好了。李嗣昭这阵笑着站起来，伸手啊拉起了众人，到敌当前，将士一心，同舟共济才能守住城啊，我又不是吝惜鬼，有粮不给弟兄们吃，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些人听了李嗣昭又郑重又诙谐的话，感动得又哭又笑，一个个磕了头，站起来往外就跑，干嘛？传令去。咱们再说说那头，哪头啊？就李嗣安呢。说书人一张嘴，咱说不了两家事。李嗣安代替康怀英为主帅之后，仍然采取了康怀英困城的策略，在这个潞州城外垒起了平行的2道土墙，如同2个环啊。哎，这倒不错。哎，2环3环套住了潞州城，内墙可以防止潞州城里的唐兵啊突围，外墙啊可以阻挡周德威的援军来攻，他的这个粮兵啊就驻守在这个2个环之间。他把这2道土墙间的这个营寨叫什么？夹寨。这确实是一个能攻能守的坚固的营寨，给周德威救援李嗣昭啊带来了大大的这个阻碍。老将周德威怎么样？把大本营扎在了榆武，先锋史建堂把人马扎在了高河。单说这一天，周德威留李嗣源守大营，他带着李嗣本、安元信、李存章、安金泉这些个大将到了史建堂的营寨，约史建堂一起去查探查探梁军的夹寨。次日拂晓前，周德威率领众将以及20名轻兵悄悄地离开了高河的营寨，打马飞驰直奔潞州城外，跑了30多里，上了一道土岗子，远远看见梁军的夹寨，在这个细微的橙红色当中，有如一条巨蟒盘绕在潞州城的周围。周德威看到这儿微微一笑，李嗣安倒会想个笨法子。他讽刺地说道，咱们要攻他的寨子还不容易，如同攻一座土城围子，他这道城围子又像一道铁箍啊，紧紧的箍住了潞州城啊。安金泉一听，大帅，分兵数路敲碎他这个箍子，

窦德威没有回答安金泉的这个话，他一提马江城下了土岗子，众人随他到了后边，向左手方向直去。当他几乎在这个梁军夹寨外面转了多半圈，天色已经到了按现在的钟点九点多了。这阵是什么沉默四出时刻，他们正向夹寨窥探，突然就听见右后方隐隐的传来马队的奔驰声，又见敌寨冲出了一哨人马朝他们而来呀。周德威从这个马鞍桥上摘下了大刀，梁军发现我们回营，于是他们向来的方向奔去，他们跑得快，后边追的也不慢，两支马队很快出现了在他们的身后，形成了前行钳子形的围上。周德威回头看了看，凭经验他估计这两支马队一共加在一起500来匹，约嘛又跑了一下的这个路程，离着高河大营还有10多里路。好个周德威，依仗着自持自己久战沙场，名声远震，二一个来说艺高人胆大，三也没把梁军放在眼里，跑到一道小河前呢，这河里亮出了干枯的底儿，仅有片片的水洼，于是周德威喊了一声站住，众将跟这20个亲兵勒住了坐骑。周德威笑着说，我们离营近了，他们离营远了，咱们杀回去。众将看着敌兵啊不怎么多，也不甘心就这么跑回去，于是周德威派了一个亲兵去这营中调兵，他自己率领众将立马停在小河岸边，奉了李思安命令来抓窥探者的梁营的两员大将黄角英还有这个方古伦合兵以后啊，见进将30多乘马匹跑着跑着不跑了，反倒起了这个疑心了，他们俩各带200骑兵，距离这个周德威等两箭之地拉开了阵势，瞪着眼睛向对方的这后边看，看看是否来了周德威的援兵。周德威一见顿时猜到梁将的心思，他捋然一笑催马冲了过去。史建堂安金泉怕大帅有失，也随着周德威马后冲上。周德威距离着梁兵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大吼一声，周德威在营此啊！梁将兵卒顿时一惊啊，他们万万都没料到晋军的主帅竟然敢亲自来偷窥大寨，周德威的名声早就灌满了他们的耳朵，那真是如雷贯耳啊！这会儿定睛一瞧啊，嚯，周德威金甲绿袍红脸长髯手托大刀啊，真有点像传说当中的三国上将关二爷的模样。再看周德威敢于单人独骑到阵前，更加吃惊了，说这阵周德威哈哈大笑，用刀指着这个梁军说道，哪个敢前来迎战。黄角英看了方古伦一眼，方古伦看了黄角英一眼，这阵黄角英啊把手中大刀往空中一举，摇了一下，400良骑一起扑上。周德威大吼一声，拍马迎头冲上，直奔黄角英。他人急马快，与黄角英一碰面，大刀兜着风就劈下来，斜肩带背。黄角英拖刀往上一躺啊，坏了，慢了，被周德威一刀劈于马下。周德威后边的众将也如图触扇猛虎一般撞入了梁军。史建堂的丈八蛇矛，李四本的方天戟，安金泉的双锤一起冲入梁。

推敲，挖土修墙，要用两道土墙把这个运粮道护起来。天寒地冻，好不容易把这个土墙啊垒起半人高。突然进军先锋史宪堂，率领着一支骑兵来。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名。
2: 您好，您好，您好，
0: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0: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有人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原来我们早已成为了歌里描绘的那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曲中人的旋律中，聆听关于命运、关于情感的动人故事。

然对答如流，刘彻这一高兴也不摆皇帝架子了。陆须啊，你说你炼制的仙丹有用吗？陛下，草民自幼跟神人学习炼仙丹至今20余载，这普天之下炼仙丹的草民是头一位，我炼制的仙丹是天下独一无二啊，具有起死回生、延年益寿的功效，奇效无比啊。汉武帝一听啊，龙目放光，有如此功效，仙丹在何处？待在草民身旁，我专程给圣上献仙丹来了。好好好，快拿出来让朕看看，谨遵圣命。说着，陆须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陶罐，打开盖儿，从里边倒出几粒仙丹。那是接过来呈在刘彻面前，刘彻一看，眼睛刷刷放光，怎么着，仙丹好看，金黄金黄的，比豆粒儿大点儿，滴溜溜圆，在鼻子底下一闻，啊，好香啊！哎呀呀，陆先生，此丹是何物炼成？陛下，此丹需用东海之滨的水，仙山之上的五色神土，即金木水火土，还要五行之光，所以仙山之巅采集的仙人之草，在炉中炼制7749天，此丹方成。哦哦哦哦，刘彻听了都入迷了，此丹功效怎样？陛下，这丹药神奇无比，只要每天服下10粒，神情目明，体内火动，俗气排出，肌肤明亮清爽，要是长期服用，白发可变黑发，返老还童，就能得道成仙呐。哎，你们听这词儿多好，就差报电话号码了，要是加上电话配上模特，简直就是电视购物，比现在那些电子购物广告水平还高多了。刘彻闻听大喜，哎呀，真是仙丹妙药啊，好好好好，这是成仙心切，张口就要吃，嘴呀，差点就碰上这丹药了。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陛下且慢呐。刘彻吓得一哆嗦，差点没把舌头咬了，这谁呀？扭头一看，说话的是站在自己身旁一个年轻武士，身强体壮，一身武服，肋下佩剑。谁呀？正是他的护驾卫士霍善。霍善呢，是大将军霍去病的儿子，这可有本事啊，好的一身武功啊。刘彻不高兴了，你什么意思啊？啊，不让陛下服丹药成仙？陛下，这丹药究竟是何物所致？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您要想吃，先让别人服下试一试，是不是有他说的那么神奇呀？哦，刘彻这时候才觉得自己太毛糙了。是啊，这万一仙丹中下毒药，你别看闻着那么好，里边要有拔步断肠散，这一吃就得伸腿瞪眼儿玩。刘彻心说有理，坏卿啊，那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霍善说，陛下，要不然臣先服下此药看看结果。这就在这一阵儿，在旁边急坏了一个人，是个文官，姓冯，新的话给皇上进送的仙丹妙药一定是好东西，大补，不能让霍善吃，我吃。他赶紧站起来匍匐在地，陛下，臣愿意替您服下看药力如何。话音未落，有个文官抢不上前，慢，霍将军，你还是把这药让给我吧。

我愿意服下仙丹，看看药力如何。他抢着要吃。霍山说：“那你就吃吧。”刘彻说：“好，难得你有此忠心，来呀，送下去。”这个人呢，挺着急。他怎么想？这是仙丹妙药啊，我先用它补补身子吧。所以他看皇上同意了，赶紧磕头谢恩，从内侍手里接过仙丹，一把就塞到了嘴里，连嚼都没嚼，品都没品，水都没用啊，一抻脖他咽下去了。怎么生怕被别人抢走似的？是啊，他想补补身子，他把药也吃进去了。那个方士陆虚才看清楚这个人啊，当时吓了一跳，坏了，怎么这个人呢，有50多岁，个子挺高，就是太瘦的，瘦的皮包了骨头，只剩下架子，脸色发黄，两腮无肉，二目无神，稀稀拉拉的胡须。他吃，他想拦，可是不让他吃。天子准说这药里有毒，让他吃行吗？哎呀，不好。他在这着急，咱不提。再说所有的大臣眼光唰，一齐投向那个用药的冯大人，看他吃了仙丹会有什么反应。大家还小声说呢，哎，你说他吃完能怎么样？那谁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什么呢？吃了仙丹呐，我猜他能飞上天去。别扯了，他又没有长翅膀，怎么能飞呢？不对呀，想当年嫦娥不是吃了仙药就飞天奔月了吗？你想他也吃了，能不能也奔月？有点道理。哎，不对，他奔不了月，现在是大白天，哪来月亮？那就奔日啊。啊，那不烤糊了。嗨，反正腾云驾雾满天转悠呗。这伙人怎么琢磨不提，但是眼睛盯着那位吞了仙丹的冯大人。突然只见这个姓冯的眼睛睁大了，放出贼光，然后大叫一声啊，痛苦的连喊带叫，把大伙吓坏了啊。他这是摇头晃脑，烦躁不安，把个皇帝刘彻闹懵了。怎么了？仙丹这么大药力，要白日飞升？突然这个大臣浑身一阵颤抖，脸色由黄变青，身子一歪，哎呀一声，扑通摔倒在地，从嘴里咕噜噜吐出几口鲜血。大家一看乱作一团呢。站在一旁护驾将军霍善手疾眼快，一纵身噌就把陆虚抓住了。怎么怕他跑了？这只汉武大帝也傻了。快传御医！御医闻讯赶到，到这一瞧，冯大人不动了，在脖子上一摸脉，没脉了。仔细检查，回陛下，他是中毒而亡。他中的是什么毒啊？臣不知道中的什么毒，难以判断。刘彻半天没有缓过劲儿啊！这要是我吃了这药，躺在地下，不但没有长生不老，还短命了呢。哎呀，陆续，你这个刺客，你敢毒害寡人啊？陆续现在没有刚才那么神气了。陛下，没有，这药没毒，我没有，已经语无伦次了。大将军霍善走到近前，啪，给他个大耳光子，就这一巴掌。再看这个凝脂的脸，这回不凝脂了，改为无脂了。怎么被打了5个手印呢？陛下，刺客如何处理？寡人对你如此信任，没想到你居然来刺杀于我，这还了得？把他推出去，立斩！

0: 金瓜武士往上一拥，一拧胳膊，把陆须推出去。等走到明堂外边，小风一吹，陆须这才醒过来，大声喊：皇上，小人冤枉，容小人回禀。回禀啥呀？谁听你的啊？几粒丹药差点要了皇上命，这不是蓄意谋杀是什么？百口难辩呐。这些人把陆须推到门外，手起刀落，咔嚓一声，可怜这个肤若凝脂、帅呆酷毙的方士陆须，转眼间人头落地，血溅明堂。在外边等候的还有好几十个方士们，见此情景，一个个吓得面如土灰。
1: 哥哥，兄弟，怎么回事？听说这位是献药的，皇上一试验毒死了一个人，就把他杀了。
2: 啊，
1: 坏了坏了坏了，我也是献药的。那你呢？药吃了能长生不老？
0: 哪有那么大功效啊？
1: 但是它没什么坏处，我这是白面和甘草做成的，
0: 一着急把老底儿都秃噜出去了。这些方师一琢磨，保命要紧，万一查出来我们送的是假药就麻烦了，跑吧，嗡的一声四散逃奔。上午来了100多，下午就剩下一个了。谁呀？就是脑袋和身子分家的陆须，这位走不了了。刘彻怒气难平，气血淤积，腾下站起来拂袖而去。事过两天，刘彻这气儿还没平息呀，他也吓坏了，差一点送命啊，着急害怕，上火不睡觉。可是事情还得办，怎么呢？他得到梁父山禅地。那位说了，泰山附近有许多小山，为什么单单选中梁父山行祭地仪式呢？梁父山是座什么山呢？它坐落在泰山脚下的新泰市境内，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应佛山，这是后来起的，汉武帝那会儿就叫梁父山。这座山呢不大，却依傍除来山，抚临柴汶河，得天地之光华，那山水之灵气。这梁父山山势陡峭，杂树丛生，山色如黛。相传古时候常有五彩云气笼罩，都说这山上住着地神，这是座神山，因此啊，历代帝王都认为它是神仙所居之地，封完泰山必到梁父禅地，汉武帝也不例外。来到梁父山，他前几回封禅的时候在这建了个梁父县，现在的梁父县还有旧址呢，现在改名了，叫古城村。村内尚存北部城垣，长约500多米，高3米，地面上现在还能见到瓦当、弧形的砖和大量陶器碎片，据考证这都是汉代的。这梁父山离泰山才20里地，抬抬腿就到了。刘彻率大队人马到了梁父山，刚想传令要禅地，突然感觉肚腹一阵剧痛，哟，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疼啊？紧接着上吐下泻，就这一折腾，汉武帝突发疾病，可把周围的大臣吓坏了，赶紧传御医诊治。御医来了一号脉一就诊，都说是因旅途劳累受了风寒，快开药吧。可用尽了各种药方，这汉武帝的病就是不见起色，而且越加恶化。没出3天，再看汉武帝腮帮子也瘪了，眼珠子也陷下去了，脸上蜡黄蜡黄的，没有人色，连抬头纹都开了，生命垂危。御医用尽了浑身解数，不见丝毫效果，大臣们更是束手无策。御医治不了的病啊，有道理啊，谁敢下猛药啊？另外没找着根。

0: 根源，那阵儿的医学还不发达，这可怎么办呢？远离京都，皇上如果真的出点什么事儿，怎么交代呀？大臣们埋怨你们御医是干什么吃的啊？救不了皇上，这把人都耷拉了脑袋。大臣们一想，御医不能治，怎么办？不能在这等死啊！咱们能不能找当地的先生给看看呢？这泰山呐，地面这么大，藏龙卧虎之地，还有神仙，万一找来神医，就需把他治好了。打听去吧。哎，真打听到了。老百姓说，距此20里地有个小村庄，有个神医，能治百病，药到病除。找个民间大夫给皇上瞧病，这可不是小事啊。皇上是真龙天子，能什么人？都随便给瞧嘛，尤其这刚刚出了个仙丹下毒的事情，再弄了个刺客，可怎么收拾啊？说不找吧，皇上是命悬一线，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问问皇上吧，看看他什么意见。有人趴在皇上耳边把大臣的意思说了。想请个神医给你治病，你同意不？刘彻虽然病得厉害，可神志清醒，他知道这次病得不轻。听了方才这番话，点头同意。哎，皇上同意了，好办。赶紧派人骑快马，带点礼物寻找神医。那位说：“这位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的神医，究竟何许人也？”这位可了不得，在泰山周围是大大的有名，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他叫李福秋。关于李福秋的传说可太多了，传得最玄的要数《神仙传》，说的神仙，李福秋是个著名的道士，最后修炼成仙。据说轩辕皇帝曾向他请教炼丹之术。李富秋还带着皇帝到了黄山，在那炼了480年，8个甲子的仙丹，最后终于炼成了。皇帝吃了7粒，立刻觉得身体清爽，白发转黑，最后乘白龙升天而去，成了神仙。李富秋把炼丹时的药渣子倒入黄山的水池子里，池子里的鱼。吃了这些药渣子，好嘛，全变成金鱼了。李福秋呢，最后也得道成仙。当然，这是个神话故事。不过，能上神话的人，绝不是一般人。他肯定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定的能力。其实，李福秋确实了不起呀，确实是一位医术高明的民间医生。他博览群书。有治过安邦的智谋，能识百草、会针灸、悬壶济世，老百姓称他为神医、神仙。当然，在那个时代，大行修道寻仙之风。李福秋精通医道，对养生健身之道也有研究，不然那些传说也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也有个半仙之体。到现在啊。在山东新泰市的果都镇，还有一个福秋村呢。村子虽然只有10来户人家，却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这个村子里还保存着上个世纪留下来的老村碑呀。这个碑上就记载了李福秋的平生事迹。碑文上说，李福秋医术高超，为百姓治病。药到病除，被誉为神医。这个村子的名字就是后人为纪念这位神医而起的。书归正传，再说汉武帝的大臣，骑快马在向导的指引下，很快来到这个小村子，就是现在的福秋村。在村子人的引领下，很快找到李福秋家。一看是个很小的院落，院子里用树枝扎成的篱笆围了起来， 几间低矮的草房，窗户透出微弱的灯光。这阵已是子夜时分，村子里一片漆黑，唯独这里还亮着灯光。一看这屋啊，就不是一般人，房门半掩着，主人呢好像知道会有人深夜来访似的。大臣们在门口弹唆了一声：“
1: 恩特，
0: 里边有人吗？”就听里边有人回答：“谁呀？请进。”滋溜，房门开了，几个大臣呼噜来到里边，借着微弱灯光，看见一个40多岁的男人正在读书。旁边有人说：“各位老爷，这位就是李先生。”“哦，李先生可好？”只见这个红脸大汉看了看他们：“你们是不是皇上派来的？叫我去看病，对不对？”啊！这几个大臣都愣住了，心想：“嘿，这位真是神仙，能掐会算，知道我们的来意。哎，不错。”只见红脸大汉说：“对不起，我不能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0: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1: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我们继续说这中国史神话时代神农氏的故事。我们这位神农氏炎帝啊，交给百姓种五谷，哎，使老百姓呢吃饱肚子了。而且呢，这神农还告诉老百姓怎么打井，往上抽水，灌溉农作物。那么这个农业的出现呢，人类的劳动果实就有了剩余了。那么这个时候，神农氏炎氏呢，一想就设立了集市，最原始的贸易市场啊，让大家把吃不完用不完的东西你都拿到这儿来，摆在这儿，每天中午大家就在这集市上去交换，这出现了中国最原始的商品交易。同时呢，他还发明了陶器啊，解决了人类的生活用具，什么陶盆啊，哎，陶罐子，就把那泥啊和完之后做个饭碗，放到火上烧，哎，这形成了陶碗、陶盆、陶陶罐罐的，就这么的。最主要的，神农氏的另一伟大功绩。

器呀、啊，就是创始的中国医药和医术。有史书记载，这本书的名字叫《刚健益之路》，它记载它上面的原文这么写的：“民有疾，就是哪个疾呢？就疾病的疾，未知药食，啊，就是老百姓不知道有药，有病了不知道吃药，不认识药。那么炎帝使草木之资，就是我们这神农氏啊，知道这个草木是什么滋味儿，能干什么，观其寒温平热之性。你这个药有这个寒温平热之性，有的是寒的，有的是温的，有的啊，你吃到肚子里这个草药它是热的。那么辨其君臣着使之意，通过这些草药，使这个草药能分出来君臣着使啊，能把它分门别类。尝一口，耳欲七十毒，神而化之。哎呦，这句话，因为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世界嘛，说吃一口啊，哎，就知道有毒没毒。但是啊，这一天呐、啊，我们神农啊中了七十回毒药，啊，翻白眼儿，啪倒到那儿了，人事不行，神而化之，后来都化了啊，就是遇到凶险化解了，是怎么原因呢？因为他这有个脚啊，这有个传说啊，这个神农不是长了两只犄角吗？说每天神农啊出门采这草药啊，他怎么个采法呢？他背几个兜子，就挎个兜子，左边一个兜子，右边一个兜子，身后还一个兜子，然后他拿着棍子，哎，主子就上山了，然后就看着这草药了，拿嘴一尝，哦，这个能吃，没毒，他就放到左边这兜子里头，一吃，哎呦，这是药啊，这是草药，

0: 农家啊，这神农架就这么来的。那么我们这位神农氏炎帝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撰写了一本书啊，巨书，定名为《本草》。那么在这部人类最早的著作上，他详细记载了各种草物的性能。这本书啊，一直流传到20世纪，那是咱们中国医学上最崇高最权威的经典呢。那么神农氏把一些可作为食用的若干植物还分别给定了名字了，什么小麦呀、稻谷啊、米呀、高粱啊，啊，这些都是人神农氏给定的名，而且呢还教人种植啊，又叫人把若干性情温顺的野兽给养到家里头，这就是我们现在啊所称的家畜。你比如那狗，哎，那原来那狗啊是漫山遍野的跑，是吧？后来神农呢告诉这可以养，一看这个狗大长脸，两只眼睛，是吧？挺好，这个，哎，拉到家里起名叫狗吧，哎，那么这个也是大长脸，一边一个眼睛，能奔跑，速度非常快，那这叫什么呢？他给起了个名字叫马，是牛啊、猪啊，哎。他都给起的名字，然后他给定了性了，说这些都可以家中养。那么中国农业社会在这位伟大的神的领导下完成了啊。那么神话时代呢讲到这儿也就到此为止了。有一些历史学家非常瞧不起中国神话时代啊在历史中的实质地位，但你记住啊，这神话啊，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神话部分，那么这个民族啊不过是一群木偶而已，那像木偶似的吗？我们从神话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祖先啊生活背景和人文反应。当然了，所有的神话都是矛盾百出，有时候简直不知所云，中国的神话也是如此。但这能说明什么呢？这更能证实它是出民的产物。有那些漏洞它是应该的，那是出民的产物，兴许这些神话是春秋战国时代啊，或者有这个汉代那些人编的，那些人脑袋还不算太开化吧。你如果这些神话搁近代小说家去编造的话，那得编出更神来，是不是啊？那无懈可击。所以当盘古为中国人开天辟地，创造出美丽世界之时，那么女娃在那造人的时候，这时候有人就说呀，说咱们这儿忙活的这么的啊，非常热闹，又是开天辟地又是造人的，那其他的地区，欧洲啊、日本啊，这些其他民族有没有神呢？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您别着忙，我下集给您讲讲这外国呀，他也在造人，他是怎么造的。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0: 微信收款10元。
7: 慢走啊，小伙子。
6: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0: 首天桥绝活夜闪亮登场，演员白艺昕说：“卖糖葫芦了，卖。”消息在昨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 国羽上一次获得亚运会女团金牌，还有追溯的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经历了雅加达和杭州两届亚运会的亚军之后，这支队伍终于将奖牌贬回了金牌。
2: 首场女单较量，王芷怡对决日本队的山口茜，山口茜开局状态火热，一度12-3领先，并且以21-14先下一城。王芷怡在第二局21-19艰难扳平了大比分，决胜局中王芷怡乘胜追击，21-7胜出。赛后王芷怡说：“
3: 第一局可能有些紧张，然后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 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打了第3局的后面，因为双方都有体力消耗，其实所有的这些信号都可以转换为自己的信心，在多拍当中去更坚定。
1: 随后的女双比赛中，世界第一的刘胜淑谭宁植入两局，21-16、25-23，击败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将中队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
3: 盛谭组合赛后表示：“今天我觉得两个人在第二局落后这种比分落后很多嘛，但我觉得两个人能，因为团体赛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的时候，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2: 团体里面10个人就是奔着团体金牌来的，高兴能够在团体的3场比赛里面一分不丢，也是我们应该去做到的。作为一双这个位置来说，
0: 进入二单对决。” 陈雨菲并不学认，以21-10、21-11轻取了宫崎有花，帮助中国队锁定了冠军。时隔12年重新获得亚运会女团的金牌，中国队的两位老将黄东萍和贾一凡都非常的激动。经历过前2届失利的他们，这次终于完成了各自女团项目全部冠军的拼图。
4: 北京时间9月24号晚，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上演决赛对决。中国女团迎战主场作战的日本女团，整场比赛国乒队员发挥稳定抗压出色，连下3盘，最终是以大比分3-0横扫日本队，强势拿下了亚运女团的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的伟大成就。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5: 首盘比赛，孙颖莎迎战日本头号主力早田希娜，开局孙颖莎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凭借细腻的台内控制和凌厉的正反手进攻，建立优势。尽管对手终局展开顽强反扑，追回一局，但孙颖莎关键分沉着冷静、果断出手，牢牢掌控比赛走势。最终以3-1击败对手，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大比分1-0领先。赛后，孙颖莎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第一个开场立足于拼的比赛心态。
6: 在面对这样决赛，首先我们还是立足于拼嘛。其实，在赛前马导也告诉我们，还是立足于拼，因为赛前不久的这种世锦赛上，其实也是遭遇了很多的困难，然后最后也赢得非常惊险。所以说，作为我自己来说，还是第一个上场嘛，我觉得首先自己从这种。
4: 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第二盘由王曼玉对阵新星张本美和，本场对决对抗激烈，跌宕起伏。张本美和敢打敢拼，搏杀强势，一度将王曼玉逼入落后局面。绝境之下，王曼玉顶住主场压力，及时调整攻防节奏，耐心周旋，步步追分，凭借扎实功底和超强心理素质完成逆转。 苦战5局，比分3-2取胜，帮助中国队将大比分扩大为2-0，手握冠军点。第三盘决胜场次，快慢登场迎战伊藤美诚。此役快慢状态火热，发挥完美，全程节奏流畅，出手果断，没有给对手过多反扑空间。直落3局零封对手，3局比分分别为11-6、11-5、11-7。随着快慢完胜收官，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
7: 稳稳拿下本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冠军。赛后，主教练马林总结了这次决赛的发挥：“很长时间给日本队的比赛，没有打过3-0这样的比分了。很多次都跌宕起伏，还有一些我们在逆境中去翻盘嘛。所以今天这种比分，其实说实话自己也没想到。也感谢上场3名队员，包括在场下的2名队员。我觉得我们6个人嘛是一个整体，2个奥运冠军是我们最宝贵的一个财富。”

0: 所以我们要去不断的去培养，或者说去涌现出这样的新人。这仅仅是团体吧，后面还有单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打响，国乒男队与东道主日本队展开金牌争夺战，最终悬念在决胜局的决胜盘揭晓，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最终11-7战胜中国选手温瑞博，中国男团遗憾收获亚军。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2: 首盘比赛，王楚钦迎战松岛辉空。比赛开局，王楚钦进入状态偏慢，连丢两局陷入0-2落后的险境。面对对手猛烈冲击，王楚钦及时调整战术，加强接发球控制与正手进攻，顶住压力连扳三局，以3-2完成大逆转，帮助中国队先拔头筹，大比分1-0领先。第二盘，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张本智和发挥出强大的进攻火力，搏杀凶狠。温瑞博虽然顽强抵抗，但终究没能压制对手，最终1-3落败，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第三盘，林诗栋登场对阵沪上隼辅，双方打得十分焦灼，林诗栋在第二局一度被动丢分，迅速稳住心态，攻防转换调整到位，以3-1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再度取得领先，大比分2-1。第四盘，王楚钦再度出战，迎战张本智和。这一局张本智和的状态火热，进攻压迫感十足，王楚钦未能找回上一场的逆转势头，0-3不敌对手，比赛被拖入决胜盘，总比分2-2平。赛后王楚钦也表达了这场比赛失利在于自己。
3: 我觉得还是很沉重吧，我觉得确实自己第四场没有做好，我觉得可能有很大部分原因在我这里吧。我觉得打到2-1领先，可能自己这会儿应该能做得更好吧。
2: 比赛来到决胜盘，温瑞博对阵松岛辉空。温瑞博开局手感不错，但很快松岛辉空抓住比赛节奏，将比分拉开至9-4，但温瑞博连追两分追至9-6，松岛辉空随即叫了暂停，暂停过后追回一分，但松岛辉空抓住关键分10-7拿到冠军点，温瑞博再追一分，最后松岛辉空11-8拿下决胜局。最终日本男团夺得冠军，中国男团拿到本届亚运会亚军，这也是自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隔36年再度汉复。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队员都比较年轻，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大赛经历更快成长。
4: 这次报名也是每个人的年纪都非常年轻嘛，都是00后吧，然后我感觉也是希望经过这次比赛的一个经历吧，然后也是能让我们每个人能迅速的成长。
5: 9月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来到了第五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单日再揽4金3铜。请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6: 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从出发便保持在领先的位置，他和日本选手田渊海斗齐头并进，最后50米，张展硕逐渐甩开一众对手，最终他以7分42秒49的成绩夺得金牌，打破了亚运会纪录。这枚金牌是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五枚金牌，此前他已获得了男子200米自由泳、1500米自由泳两枚个人项目的金牌，以及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两枚接力金牌。紧接着的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配合默契，前两棒中国队保持住了节奏，后两棒张展硕和潘展乐依靠强大的个人能力以绝对优势夺冠，他们以3分10秒60成功卫冕并打破了亚洲纪录，张展硕也迎来了自己的第六枚金牌。赛后张展硕表示，
7: 我觉得既然团队需要我，我肯定会去全力以赴，既然能这么报，肯定我也有一定的能力能够去支撑，觉得很兴奋吧，能跟队友共同去拿下拼下这枚金牌，当然也是自己也当然也不能拖后腿嘛，也是尽自己全力以赴去完成好这一棒，然后把剩下的交给世界纪录。
6: 张展硕口中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说，
8: 今天成绩不在我的预料之内，其实有点一般吧，我想游得更快，做得更好，但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而且现在慢慢找回自己原来的感觉了。
6: 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吴清峰以23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决赛中唯一打开24秒大关的选手。这一成绩刷新了由张雨霏保持的24秒26的赛会纪录，距离刘湘保持的23秒97的亚洲纪录仅差0.01秒。 队友程玉洁收获铜牌，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获得银牌。女子20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朱蕾菊以2分25秒51获得铜牌。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王昌浩以23秒25收获铜牌。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了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阵容，中国队全程保持绝对优势，最终以7分49秒37的成绩夺冠。于依婷表示，
9: 我们前三棒的话都是希望能够在每一棒上面去把优势扩大，然后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吧给冰洁，然后也是赛前的目标，其实就是把金牌留下，然后安全的完赛。
6: 李冰洁感谢了队友在开局阶段的努力，
9: 还是他们三个创造的优势吧。我的话肯定还是按照自己节奏游。
6: 中国游泳队开赛五日累计金牌数已达到了25枚。9月21号是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的收官日，将产生最后七枚金牌。
1: 北京时间9月24号，2026比例简金杯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在深圳进行。东道主中国队以总比分1-2不敌卫冕冠军意大利队，无缘四强。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6: 首场单打比赛由老将张帅对阵意大利选手科卡雷托。张帅全场占据主动，以6-0、6-2直落两盘横扫对手，为中国队先拔头筹。张帅在赛后激动表示，
10: 表面上看着很从容，但是内心非常的激情澎湃，因为真的是时隔很久很久再次回到我们祖国的观众面前来参加比赛，你们给了我特别多的动力。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打的比赛都是个人的比赛，巡回赛，很少有机会能够这种为国出战，穿上我们带着国旗，然后为我们国家一起团体比赛，所以特别特别珍惜这样的时刻。
6: 他还特别提到郑洁燕等前辈在场边观战，让他感觉回到了小时候。
10: 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谢，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陪伴我们度过了其实陪伴我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然后尤其是郑姐也在，让我一下子感觉我回到了我小时候。所以燕子姐也来到现场，曾经看着他们，我在场下看着他们为国争光，然后征战。所以站在他们面前的，站在球场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一定要给出我的全部。但是今天当然我也非常非常的幸运，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为我们接下来的球员加油，为郑钦文加油，谢谢。
6: 第二场单打比赛，郑钦文迎战意大利头号女单保利尼。此前两人四次交手，郑钦文保持全胜，但本场比赛她没能发挥出最佳状态，首盘以3-6告负。尽管郑钦文在第二盘挽救了赛点，完成回破，顽强将比赛拖入抢七，但在抢七中一度领先的郑钦文没能抓住机会，最后以4-7输掉第二盘。赛后郑钦文透露自己是带伤上阵，不想让来到现场的观众失望。
11: 是在2天前我在训练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了，然后呢我一直就非常的犹豫我要不要上场，一直到昨天晚上我依旧很犹豫要不要上场，但是呢也想到那么多球迷来看我比赛，并且他们大老远的跑来，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所以说我是今天吃了止疼药，然后呢站在场上的。所以说今天我刚刚总结的是，我没有打出我最好的网球。在我看来，在高水平运动当中，如果有一天你的发挥并不是那么好，那么其实你就有可能输下这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今天更多的是在于我没有做好，而不是 OK 对手打得有多么好。
6: 决赛场双打比赛，中国队派出了郭涵予、蒋欣宇组合，对手是意大利奥运冠军组合埃拉尼·保利尼。中国组合在首盘3-6落败后，第二盘以7-5顽强扳回一盘。决赛盘意大利组合以6-3锁定胜局，中国队就此无缘四强。作为女子网球领域最高级别的团体赛事，比例简金杯素有女子网球世界杯之称，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年度女子体育团体赛事。比例简金杯也是获取奥运资格的关键赛事。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的规定，女子球员必须在奥运周期内至少两次代表国家队出战比例简金杯正式比赛，且其中至少一次需在奥运会前一年或当年，才能获得奥运会网球项目的参赛资格。 结束了比利简金杯的比赛后，王希雨、张帅、郭涵宇和蒋欣瑜将赴日本参加亚运会，郑钦文则将备战即将到来的中网。
1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5: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启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九月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让我们来听他的解读。
14: 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0: 专家田间授课，
1: 教授地头答疑，
0: 农博士走一线。
1: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蘑菇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栽培场地与培养料配置。蘑菇种植的核心在于料，培养料的质量呢，直接决定了产量的高低。评估栽培呢，常用棉籽壳、玉米芯、木屑等为主料，推荐的配方呢为棉籽壳78%，麸皮20%，石膏1%，石灰1%。玉米芯栽培的配方为玉米芯80%，麸皮15%，石膏2%，石灰3%。草菇则以稻草废棉为主要原料，需要提前预施堆沤。不同原料的碳氮比差异比较大，配置的时候必须精准调控。玉米芯呢，需要提前粉碎至花生米大小，浸泡12到24小时，使其充分吸水。木屑需要选用阔叶树种，避免松山等含油脂树种。所有的原料拌料的时候，含水量控制在60%-65%。手握培养料，指缝间有水渗出，但是不滴落为宜。拌料不均匀会导致局部发酵不良，直接影响菌丝生长。带料栽培采用常压灭菌时，料带入灶以后，温度需要在4小时之内升至100度，并且维持8到10小时。高压灭菌则在0.15兆帕压力下保持2小时。灭菌不彻底是杂菌污染的首要原因，务必确保灭菌的时间和温度达标。第二，菌种选择与接种操作。菌种是蘑菇生产的芯片，选对了菌种，规范接种是成功的关键。8月下旬至9月份，南方地区日均气温还是在28到33度之间，应该优先选择高温型品种。评估推荐选用高温品种，比如新831、夏优一号。草菇选用 V23 等耐高温品种。进入10月之后，可以逐步的选用中温型品种。菌种温型与栽培季节错配是导致绝收的常见原因。接种呢，应该在接种箱或者是超轻工作台当中进行。接种前对菌种瓶外壁接种工具进行酒精擦拭消毒。每袋接种量为培养料干重的3%-5%，采用层剥或者是学剥的方式。接种以后呢，迅速封口。接种的过程当中，动作要快、准、稳，尽量减少料袋敞口的时间。优质菌种菌丝洁白浓密，生长均匀，无黄水、无异味、无杂菌斑块。购买菌种应该选择正规厂家，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菌龄。菌龄过长的菌种活力下降，发菌慢，而且容易污染。第三，发菌期温湿度管控。发菌期是菌丝体在培养料中定植蔓延的过程，环境控制直接关系发菌成败。接种后的前3天为萌发期，料温控制在25到28度，不宜超过30度。4到15天为快速生长期，料温维持在22到26度。后期进入后熟期，适当的降温至18到22度，促进菌丝成熟。夏季高温期需要注意通风降温，防止料温过高烧菌。料温超过35度，持续4小时以上，菌丝活力将严重受损。发菌期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60%-70%，过高容易滋生霉菌，过低呢则菌丝生长缓慢。培养室地面可以适量的洒水增湿，但是切记直接向料袋喷水。接种后的前5天以密闭为主，促进菌丝快速萌发定植。之后逐步加大通风量，每天通风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通风不足会导致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抑制菌丝生长。第四，出菇期环境调控。菌丝长满料袋以后呢，进入出菇管理阶段。这个阶段呢，需要精准的调控温度、湿度和光照。菌丝满袋以后，通过加大昼夜温差，温差控制在8到10度，刺激原基形成。白天适当升温至20度。

15到28度，夜间通风，降温至15到18度，连续3到5天就可以现蕾。温差刺激不到位，原基分化困难，出谷量会大幅的减少。原基形成以后呢，空气的相对湿度提升至85%到95%，可以采用空间喷雾的方式增湿，避免水滴直接落在幼菇上。采收前的2天，适当的降低湿度至80%，有利于提高菇体品质和耐储性。蘑菇出菇期需要散射光刺激，光照的强度控制在200到500勒克斯就可以了，避免阳光直射，同时保持良好通风。二氧化碳的浓度控制在0.1%以下，通风不良会导致菇柄细长，菇盖偏小。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蘑菇栽培当中，病虫害的防控应该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尽量减少化学药剂使用。绿霉、链孢霉、毛霉是蘑菇栽培当中最常见的竞争性杂菌。绿霉表现为绿色粉状孢子团，链孢霉呈现的是橘红色粉状，毛霉为灰白色棉絮状。发现局部污染，应该及时的挖除污染部位，并且撒石灰粉来覆盖，严重的时候整袋清除，并且远离栽培区。杂菌一旦扩散蔓延，整批菌袋都可能会报废。菇蚊、菇蝇是主要虫害，其幼虫啃食菌丝和菇体。防治方法包括在菇房门窗安装40目防虫网，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成虫。出菇期呢，可以用生物制剂苏云金杆菌进行喷雾防治。每批栽培结束以后，及时的清理废料，并集中堆沤处理。菇房用石灰水或者是漂白粉溶液进行全面消毒，控制7到10天之后再进行下一批生产，轮作不同品种，可以有效地降低病虫害累积风险。第六，采收与采后处理。科学采收和合理保鲜是保障蘑菇商品价值的重要环节。评估在菌盖边缘由内卷转为平展，尚未弹射孢子的时候采收最佳。草菇在菌淡期至深长期采收品质最好，采收过早产量低，过晚呢则品质下降，孢子散落，影响后续出菇。采收的时候用手捏住菇体的基部，轻轻旋转拧下，避免用力拉扯导致料面破损。一巢菇采收之后，清理料面死菇和残留菇根，停水养菌3到5天之后进入下一巢管理。鲜菇采收之后，应该在2小时内剔除杂质，分级包装，放在0到4度的冷库遇冷保鲜。常温下蘑菇呼吸旺盛，仅仅1到2天呢，及时的遇冷可以延长保鲜期至5到7天。

金银花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和产饮原料，金银花适应性强，耐旱耐寒耐极薄，对土壤要求不严，在盐酸质碱性土壤当中都可以生长，栽培区域遍及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金银花栽培技术要点。第一，繁殖方法。扦插是金银花生产当中最常用的繁殖方式，操作简便而且成活率高。扦插时期以春季萌芽前或者是秋季雨期为宜，选取一到二年生健壮枝条，剪成长30到35厘米的插条，每根保留7到10个节位，下部叶片摘除，按照行距26到30厘米开沟，深约20到23厘米，将插条斜插于沟内。株距3到7厘米，地上露出3到7厘米，填土采石以后浇水保湿，大约15到20天就可以生根，第二年春季或者是秋季移栽。分株繁殖适用于已有成龄植株的扩繁，在立春至雨水节气期间，从生长健壮的株丛当中挖取部分萌孽苗或者是带根植株进行移栽，分株苗带有完整根系，成活率高，当年就可以开花。这个方法呢，繁殖系数较低，但是成苗快，适合小面积补植或者是庭院栽培。种子繁殖主要用于育种，生产上的应用比较少，10月至11月果实成熟以后采集，水中搓洗去除果皮果肉，选取饱满种子阴干储藏。播种之前呢，将种子放在35到40度的温水当中浸泡24小时，捞出以后呢，与湿沙混合催芽，等到30%的种子裂口露白的时候播种。按照行距21到22厘米开沟调播，覆土1厘米，保持土壤湿润，大约10天除苗，秋后或者是第二年春季移栽。压条繁殖可以在生长季节进行，当健壮枝条弯曲埋入土中，等到生根之后与母株分离。该法呢，成活率高，但是繁殖速度比较慢，适用于少量扩繁。第二，定植方法。金银花定植以春秋两季为宜，春秋在土壤解冻之后至苗木发芽前进行，秋季在落叶之后至土壤封冻前完成。秋栽根系伤口愈合时间长，第二年春天的时候萌发早，成活率通常高于春栽。按照株距1米、行距1.5米挖定植穴，穴深30到50厘米，直径30厘米，每穴施入腐熟有机肥5到8千克，复合肥100到120克，与底土混匀。每穴栽苗1到2株，填土的时候边填边提苗，使得根系舒展。栽后踏实，并且浇透定根水。干旱地区可以覆盖地膜保伤，栽培密度因目的而异。以采花为主的生产园，母栽220到330株，以生态绿化为目的的可以适当放宽。第三，田间管理。基肥在早春或者是晚秋施用，以腐熟有机肥为主，成龄树每株施堆肥或者是蓟肥5千克，配合氮磷钾复合肥50到100克，追肥每年3到4次。第一次在3月中下旬腺蕾初期，追施氮磷钾复合肥20到30千克每亩，以后每茶花采收之后均需要追肥，防止脱肥影响树势。叶面追肥可以在花芽分化期喷施0.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促进花芽形成。水分管理以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为度，花期遇到干旱应该及时灌溉，避免落花落蕾，雨季注意清沟排水，防止根系腐烂。每年中耕除草3到4次，第一次在春季萌芽之前，第二次结合建苗补苗，第三次在秋末冬初结合培土进行。中耕深度靠近株丛的地方宜浅，外围可深，一般5到10厘米。冬季培土可以保护根系，增强植株抗寒能力。整形修剪是金银花高产优质的关键措施。定植后的第一年到第二年以培养主干为主，新梢长到30厘米的时候，选留一只直立健壮枝作为主干，在15到20厘米的地方

茎干，促进侧枝萌发。主干长到30到40厘米的时候，摘除顶芽，选留3到4个粗壮枝条作为主枝，培养直立伞形或者是伞塔形树体。树高和冠幅控制在1.3米左右。冬季修剪在12月下旬至第二年早春进行，疏除过密枝、徒长枝、病虫枝及枯死枝，改善通风透光。夏季修剪在每茬花采摘之后进行，以短节为主，保留3到5个节间，促进新梢萌发，形成新的结果母枝。第四，主要病虫害防治。金银花常见的病害有白粉病、褐斑病、炭疽病以及锈病等等。白粉病危害叶片和嫩茎，发病初期出现白色绒状霉斑，后期扩大连片，导致叶片扭曲脱落。防治上应该选用抗病品种合理密植，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发病初期可以喷施25%的粉锈凝1500倍液，或者50%的甲基托布金8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褐斑病多发于6到9月高温多湿季节，可以喷施1:1:120的波尔多液，或者是65%的戴森辛500倍液防治。主要虫害有蚜虫、咖啡虎天牛、金银花齿货或者是红蜘蛛等等。蚜虫集中于嫩芽、嫩叶和花蕾吸食枝叶，可以用10%的比虫林1000倍液或1.8%的阿维菌素2000倍液喷雾防治。咖啡虎天牛蛀食茎干，可以在5到6月成虫产卵期用80%的敌敌畏乳油1000倍液喷雾。幼虫注入茎之后，可以用注射器向虫孔注入敌敌畏原液，再用稀泥密封。金银花齿货以叶片为食，可以用苏云金杆菌或者是25%的灭幼尿3号3000倍液防治。病虫害防治应该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化学防治选用高效低毒农药，每茬花采收之前15天停止施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一害怕上火不睡觉，可是事情还得办。怎么呢？他得到梁富山禅地。那位说了，泰山附近有许多小山，为什么单单选中梁富山行祭地仪式呢？梁富山是座什么山呢？它坐落在泰山脚下的新泰市境内，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应佛山，这是后来起的，汉武帝那会儿就叫梁富山。这座山呢不大，却依傍出来山，俯临柴翁河，得天地之光华，纳山水之灵气。这梁富山山势陡峭，杂树丛生，山色如黛。相传古时候常有五彩云气笼罩，都说这山上住着地神，这是座神山。因此啊，历代帝王都认为它是神仙所居之地，封完泰山必到梁富山地，汉武帝也不例外。来到梁富山，他前几回封禅的时候在这建了个梁富县，现在的梁富县还有旧址呢，现在改名了，叫古城村。村内上村北部成园，长约500多米，高3米，地面上现在还能见到瓦当、弧形的砖和大量陶器碎片，据考证这都是汉代的。这梁富山离泰山才20里地，抬抬腿就到了。刘彻率大队人马到了梁富山，刚想传令要禅地，突然感觉肚腹一阵剧痛，哟，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疼啊？紧接着上吐下泻，就这一折腾，汉武帝突发疾病，可把周围的大臣吓坏了，赶紧传御医诊治。御医来了一号脉医就诊，都说是因旅途劳累受了风寒，快开药吧。可用尽了各种药方，这汉武帝的病就是不见起色，而且越加恶化。没出3天，再看汉武帝腮帮子也瘪了，眼珠子也陷下去了，脸上蜡黄蜡黄的，没有人色，连抬头纹都开了，生命垂危。御医用尽了浑身解数，不见丝毫效果，大臣们更是束手无策。御医治不了的病啊，有道理啊，谁敢下猛药啊？另外没找着根源，那阵的医学还不发达，这可怎么办呢？远离京都，皇上如果真的出点什么事怎么交代呀？大臣们埋怨，你们御医是干什么吃的？救不了皇上，这把人都耷拉了脑袋。大臣们一想，御医不能治怎么办？不能在这等死啊，咱们能不能找当地的先生给看看呢？这泰山呢，地面这么大，藏龙卧虎之地，还有神仙，万一找来神医，就需把他治好了，打听去吧。真打听到了，老百姓说，距此20里地有个小村庄，有个神医，能治百病，药到病除。找个民间大夫给皇上瞧病，这可不是小事啊。皇上是真龙天子，能什么人都随便给瞧吗？尤其这刚刚出了个仙丹下毒的事情，再弄了个刺客，可怎么收拾啊？说不找吧，皇上是命悬一线，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问问皇上吧，看看他什么意见。有人趴在皇上耳边把大臣的意思说了，想请个神医给你治病，你同意不？刘彻虽然病得厉害，可神志清醒，他知道这次病得不轻，听了方才这番话点头同意。皇上同意了，好办，赶紧派人骑快马，带点礼物寻找神医。那位说，这位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的神医究竟何许人也？这位可了不得，在泰山周

0: 为是大大的有名，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他叫李福秋。关于李福秋的传说可太多了，传得最玄的要数《神仙传》，说的神仙。李福秋是个著名的道士，最后修炼成仙。据说轩辕皇帝曾向他请教炼丹之术，李福秋还带着皇帝到了黄山，在那炼了480年，8个甲子的仙丹最后终于炼成了。皇帝吃了7粒，立刻觉得身体清爽，白发转黑，最后乘白龙升天而去，成了神仙。李福秋把炼丹时的药渣子倒入黄山的水池子里，池子里的鱼吃了这些药渣子，好嘛，全变成金鱼了。李福秋呢，最后也得道成仙。当然这是个神话故事，不过能上神话的人绝不是一般人，他肯定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定的能力。其实李福秋确实了不起呀，确实是一位医术高明的民间医生。他博览群书，有治国安邦的智谋，能识百草，会针灸，悬壶济世，老百姓称他为神医神仙。当然在那个时代大行修道寻仙之风，李福秋精通医道，对养生健身之道也有研究，不然那些传说也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也有个半仙之体。到现在啊，在山东新泰市的果都镇还有一个福秋村呢。村子虽然只有10来户人家，却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这个村子里还保存着上个世纪留下来的老村碑呀、啊。这个碑上就记载了李福秋的平生事迹。碑文上说，李福秋医术高超，为百姓治病，药到病除，被誉为神医。这个村子的名字就是后人为纪念这位神医而起的。书归正传，再说汉武帝的大臣骑快马，在向导的指引下，很快来到这个小村子，就是现在的福秋村。在村子人的引领下，很快找到李福秋家。一看是个很小的院落，院子里用树枝扎成的篱笆围了起来，几间低矮的草房，窗户透出微弱的灯光。这阵儿已是子夜时分，村子里一片漆黑，唯独这里还亮着灯光。一看这屋啊，就不是一般人，房门半掩着，主人呢好像知道会有人深夜来访似的。大臣们在门口弹坐了一声，
1: 恩臣，
0: 里边有人吗？就听里边有人回答，谁呀？请进。滋溜，房门开了，几个大臣呼噜来到里边，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一个40多岁的男人正在读书。旁边有人说，各位老爷，这位就是李先生。哦，李先生可好。只见这个红脸大汉看了看他们，你们是不是皇上派来的，叫我去看病，对不对？
2: 啊、哦！这几个大臣都愣住了，心想，嘿，这位真是神仙，能掐会算，知道我们的来意。不错。
0: 只见红脸大汉说，对不起，我不能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0: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1: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

0: 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我们继续说这中国史神话时代神农氏的故事。我们这位神农氏炎帝啊，交给百姓种五谷，哎，使老百姓呢吃饱肚子了。而且呢，这神农还告诉老百姓怎么打井，往上抽水，灌溉农作物。那么这个农业的出现呢，人类的劳动果实就有了剩余了。那么这个时候，神农氏炎氏呢，一想就设立了集市，最原始的贸易市场啊，让大家把吃不完用不完的东西你都拿到这儿来，摆在这儿，每天中午大家就在这集市上去交换。这出现了中国最原始的商品交易。同时呢，他还发明了陶器啊，解决了人类的生活用具，什么陶盆啊，哎，陶罐子，就把那泥啊和完之后做个饭碗，放到火上烧，哎，这形成了陶碗、陶盆、陶陶罐罐的，就这么的。最主要的，神农氏的另一伟大功绩呀、啊，就是创始了中国医药和医术。有史书记载，这本书的名字叫《刚健益之路》，它记载它上面原文这么写的：“民有疾，就是哪个疾呢？就疾病的疾。”未知药食，啊，就是老百姓不知道有药，有病了不知道吃药，不认识药。那么炎帝使草木之资，就是我们这神农氏啊，知道这个草木是什么滋味，能干什么，观其寒温平热之性。你这个药有这个寒温平热之性。有的是寒的，有的是温的，有的啊，你吃到肚子里这个草药它是热的。那么辨其君臣着使之意，通过这些草药使这个草药能分出来君臣着使啊，能把它分门别类，尝一口耳欲70毒，神而化之。哎呦，这句话因为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世界嘛，说吃一口啊，哎，就知道有毒没毒。但是啊，这一天呢，我们神农啊中了70回毒药，啊，翻白眼儿，啪倒到那儿了，人事不行，神而化之。后来都化了啊，就是遇到凶险化解了。是怎么原因呢？因为他这有个脚啊，这有个传说啊，这个神农不是长了2只犄角吗？说每天神农啊出门采这草药啊，他怎么个采法呢？他背几个兜子，就挎个兜子，左边一个兜子，右边一个兜子，身后还一个兜子， 然后他拿着棍子，哎，主子就上山了，然后就看着这草药了，拿嘴一尝，哦，这个能吃，没毒，他就放到左边这兜子里头，一吃，哎呦，这是药啊，这是草药，这能治病，他就放到右边这兜子里头，然后又找到一草药，一尝，有毒啊，有毒，就往后边放，这不能吃，这是剧毒。这一天呢，中了70多回毒，他为啥他不死呢？你看看他神嘛啊，他这犄角可了不得呀，他能搬。这一中毒了，脸也红了，身上冒汗了，肝儿都哆嗦了，心都跳的受不了了。这时候，这浑身已经都发紫的时候，他一搬这犄角，嘎巴，哎，嘎巴一声，然后就闹肚子，然后蹲下闹肚子，哗，这一泄，这毒就泄出去了。说为什么说你上火了？哎，体内有毒，到医院，大夫给你开药都开泻药的。就把那毒火泄下去了，哎，所以他老搬犄角，一搬就化解了，一搬就化解了。所以有一次啊，说神农尝一个叫仙鹤顶上红，这东西搬了几次啊，都没搬动这犄角啊，完了。后来呀，那得说别人帮了搬，啊，咔才过来，哎，最后神农给这玩意儿命名叫仙鹤顶上红，说这东西太剧毒了，是吧？哎。所以那都神农尝出来的，所以神农呢化解毒药啊。另外呢，这个神农啊，在他身上的传说有很多。说有一次神农氏啊，就炎帝到深山老林去采药，被一群毒蛇给围住了。这毒蛇一起向神农夸就扑过来了，有的缠腰，有的缠腿，有的缠脖子，想置神农氏于死地。那么神农寡不敌众啊，终于被咬伤了，流血不止，浑身发肿啊！哎呀，他忍着疼高喊呐：“西王母，西王母，快来救我！”天上的西王母闻听呼喊后，立刻派青鸟叼了他的一颗救命解毒丹，在空中盘旋，终于在一片森林里找到了神农。这毒蛇见到西王母派来的使者青鸟，吓得都是四散奔逃。那么青鸟呢，就把这丹呢、喂给神农，神农逐渐哎就清醒过来了。那么青鸟完成使命，腾空而回，神农感激涕零啊，高声向青鸟道谢。哪知道一张嘴，仙丹落地，立刻生根发芽，长出一棵青草。那么这个草顶上出了一颗红珠，那么神农仔细一看，与那仙丹完全一样，放到口中一尝，身上余痛全消，便高兴地自言自语说道：“啊，有治毒蛇咬伤的药方了。”于是啊，这味草药他给起了个名叫“头顶一颗珠”。后来呢？现在我们的医药学家又把它给改了个名儿，叫炎灵草啊！你看看，另外在湖北啊，有这么一座大山啊，那真是山连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岭长然。那么这山顶上啊，好多百草，要把这些草弄下来为民治病，那太好了。所以神农呢，就带领一伙人，怎么能上这山顶上去啊？把这些珍稀的草药啊，把它采下来。那么神农氏呢，带领百姓就开始搭这个木架，一层层搭，像天梯一样，然后爬到最高峰采药。等走了之后，后人呢就把这个地方给起了个名叫神农架啊。这神农架就这么来的。那么我们这位神农氏炎帝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撰写了一本书啊，巨书，定名为《本草》。那么在这部人类最早的著作上，他详细记载了各种草物的性能。这本书啊，一直流传到20世纪，那是咱们中国医学上最崇高最权威的经典。那么神农氏把一些可作为食用的若干植物 还分别

0: 定了名字了，什么小麦呀、稻谷啊、米呀、高粱啊，啊，这些都是人神农氏给定的名，而且呢，还教人种植，啊，又叫人把若干性情温顺的野兽给养到家里头，这就是我们现在啊所称的家畜。你比如那狗，哎，那原来那狗啊是漫山遍野的跑，是吧？后来神农呢告诉这可以养。一看这个狗大长脸，两只眼睛，是吧？挺好，这个，哎，拉到家里起名叫狗吧，哎，那么这个也是大长脸，一边一个眼睛，能奔跑，速度非常快，那这叫什么呢？他给起了个名字叫马，是牛啊、猪啊，哎，他都给起的名字，然后他给定了性了，说这些都可以家中养。那么中国农业社会，在这位伟大的神的领导下。完成了啊，那么神话时代呢，讲到这儿也就到此为止了。有一些历史学家非常瞧不起中国神话时代啊，在历史中的实质地位。但你记住啊，这神话啊，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神话部分，那么这个民族啊，不过是一群木偶而已。那像木偶似的吗？我们从神话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祖先啊生活背景和人文反应。当然了，所有的神话都是矛盾百出，有时候简直不知所云。中国的神话也是如此。但这能说明什么呢？这更能证实它是出民的产物。有那些漏洞，它是应该的。那是出民的产物，兴许这些神话是春秋战国时代啊，或者有这个汉代那些人编的，那些人脑袋还不算太开化吧。你如果这些神话搁近代小说家去编造的话，那得编出更神来，是不是啊？那无懈可击。所以当盘古为中国人开天辟地，创造出美丽世界之时，那么女娲在那造人的时候，这时候有人就说呀，说咱们这儿忙活的这么的啊，非常热闹，又是开天辟地又是造人的，那其他的地区，欧洲啊、日本啊，这些其他民族有没有神呢？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您别着忙，我下集跟您讲讲这外国呀，他也在造人，他是怎么造的。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0: 微信收款10元。
7: 慢走啊，小伙子。
6: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特色果蔬迎来丰收季，农文旅融合会就乡村振兴新画卷；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延庆区“十五五”规划纲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等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我区各乡镇特色林果、特色农作物陆续迎来丰收季，沈家营镇特色采薯丰产上市，两种赋能产业提质，旧县镇软枣猕猴桃挂满枝头，采摘经济火热出圈，两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深耕特色农业，培优优良品种，拓宽产销渠道，融合农旅业态，以小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大动能，让田间硕果变身富民增收的金果子，全方位绘就京郊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美好振兴画卷。记者韩冰、胡坤报道。金秋时节，沈家营镇西王化营村甘薯基地一派繁忙景象，除正在收获的哈密薯，今年规模化种植的还有小叶紫薯。受后期干旱、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影响，紫薯糖分充分沉淀，口感表现超出预期。目前基地种植哈密薯、小叶紫薯、蜜薯等五个主栽品种，肉质有紫色、白色、黄色等颜色，同时承担16个甘薯新品系对比试验，从中筛选适配北方气候、产量与口感兼顾的优良品种，为下一年度扩种提供科学依据。据了解，今年基地甘薯种植面积达300亩，平均亩产可达4000斤，预计总产量120万斤，其中3两至8两规格的精品薯每亩产出2000斤，主打高端市场。农忙期间，10余名本地村民在基地

再一次潮湿了。当窗口里的师傅向他响亮地问话时，他才回过神来。宽地细地，师傅用纯正的兰州方言问医生，那意思是问他面条要拉成宽的还是细的。细地，医生扭捏地回答，他使用了自己非常不擅长的方言。医生突然觉得，在这个热气腾腾的地方，自己如果使用标准的普通话，无疑是可耻的。老头已经成功地找齐了座位，他把自己的一只脚勾在一张凳子上，明确无误地表达出了他对这张凳子的暂时使用权。医生在那张凳子上坐下，他埋头吃了几口面条，然后就对老头说，我要给你讲个故事。他的语气有些不由分说的味道，仿佛他替老头多加的那份牛肉给了他充分的理由。老头嘴里塞着一大口面条，只能呜噜出两声。医生讲故事时夹杂着一些蹩脚的方言腔调，在牛肉面热辣的滋味里，他有些身不由己。医生的婚姻和一场医疗事故密不可分，那时候他刚刚被分配到一家医院，成了一名年轻的眼科医生，和他同时分配来的还有另一个大学毕业生。不错，他就是医生日后的妻子，当然现在他已经是我的前妻了。医生补充说，起初他们并没有格外的关注对方，彼此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同事似的，但是当他们第一次共同完成一台手术时，却发生了那场不可原谅的事故。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在路上》，作者傅秀莹，摘自《读者》。私下里，我喜欢旅行，旅行改变了我们日常的节律，也改变了我们的内心。我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漂泊感，偶然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变化的期待中隐藏着冒险精神以及好奇心。当然了，我也是一个喜欢安稳的人，宅在家里看书、写字、喝茶、摆弄花草、煮粥，在日常生活的深处沉溺，因为巨大的确定性而产生轻微的幻觉。日常的重复带来富有韵律的眩晕感，仿佛坐在阳台的那张摇椅上，微微的可控的动荡令人沉醉。这是不是很矛盾？说到交通工具，相较于坐飞机，我更喜欢坐火车。在飞机里，我们被悬置在高处，高高在上俯视芸芸众生，而大地之上的河流和山脉、城市和村庄都变得那么细小，人类如同蝼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看不见。而火车不一样，火车是极物的，火车在大地上奔跑，与铁轨摩擦撞击，有切肤之痛。透过车窗，我们可以看见真实的人间，站台上行色匆匆的旅人，田野里劳作的农夫，路边的桃树开花了，村庄里的炊烟在风中飘荡。坐火车旅行最容易引发人在旅途风雨兼程的感慨，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一场漫长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旅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亦不知什么时候结束，当然也无法料到什么时候会遭遇风霜雨雪。火车作为一种载体、一种符号或者一种艺术装置，是最有戏的一种存在，是上演戏剧的舞台。看似密闭的空间，同时又是开放的，随时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出场，有人离场。火车又是流动的，窗外的世界在不断变换，与窗内的世界形成对照，这种对照关系颇令人玩味。车上的人们携带着各自的历史与经验、故事与情感，携带着各自的内心秘密以及满腹心事，短暂的相遇而后长久的分别。

很可能此生不复相见，而窗里窗外的人互为过客，擦肩而过的瞬间是命运的交错。不夸张地说，一趟火车本身不啻一场人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充值一个月，门店换招牌，预付卡余额怎么办？
1: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说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六月底装修升级搞促销，仅仅一个月后就更换新店，消费者卡里的钱怎么办？近日市民刘女士反映，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四道口店充值后一个月，门店经营主体变更，新店不认旧卡，需要消费者再次充值或者按原价单次消费抵扣一半。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说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2: 刘女士告诉记者，6月17号，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四道口店消费时，店员说正在搞促销，还向她介绍了预售券和会员储值两种办卡方式。
1: 它是一种是你办次卡，我是1071次，然后就可以洗浴搓澡，就是大概合下来是150左右一次。然后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充卡的，然后每次就5折，好像有2000到5000不等。
2: 同一时期，老顾客李先生充值了2000元，他选择的是会员储值模式。
3: 我是他们家老顾客了，实际上是第三次充，但是我在最后一次充值的时候，他已经是在装修了。我以为他们会租一部分面积，然后压缩成本吧。
2: 7月10号前后，刘女士路过时发现这家汤泉良子已经闭店，门口写着装修升级。8月新店开业，包括刘女士和李先生在内的众多消费者

0: 都收到了短信。
1: 应该是八月的时候，他就换成了汤泉半岛，然后这个汤泉半岛又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现在就是变成他们家了，以前的卡就不认了，让我加倍充值才能让我继续用。
2: 目测他在里边的所有的设施，包括前台的样式啊什么，就我在之前用的时候就没变过，只换了这一个四个字，原来叫汤泉良子，把这良子换成半岛了，这个工作人员换了，其他就没有任何变化了，
1: 就是颜色都一样。
0: 记者查询发现，汤泉半岛的营业主体为北京美的四道口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9月15号，记者来到门店实地探访。汤泉半岛位于海淀区的经果商厦 A 座三层，商厦外立面上有汤泉半岛的招牌，楼梯及电梯内也有汤泉半岛标识。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店铺变更一事，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3: 等于就是他走的时候是任何人没说，他直接就撤层了，直接就走了。是他们走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留这儿了，人家房东不让他拿走，他欠了房东200多万房租。然后这个房东又跟我们的老板有澄清，就是一个租赁合同。
0: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了预付卡用户的后续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是想继续留住你们这一批顾客，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让你们损失少一点。他们全部都走，全部把这些钱走。我们只是想收你的成本费，票加搓澡加两个小项的，就是您只需要交60块钱，你就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一次60。老板开门的话，也不可能说把所有债务全部揽在自己身上，那您出一半，我们再做点账簿，我们不至于亏钱。
0: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每次消费按原价从旧卡余额中划掉一半，剩下的部分需要现场支付。此前消费者李先生提到，针对会员储值，新店给出的另一个方案是充值同等金额。对于这两种方案，李先生算了一笔账，
2: 就方案一来说，它本身就有五折卡，就你充多少就当五折用，那其实是一样的，相当于还是原来的作废。然后它方案二呢，你在大众点评团购他们的洗澡的券才58块钱，相当于是我用原价，我还反而要多花钱，还得刷掉我卡里的60多，还我还自己再单掏60多。
0: 这笔账算出了预付卡消费者的无奈，继续充不划算，不继续充余额可能作废，消费者该怎么办呢？今年5月修订的北京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及预收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明确规定，预收资金余额达到20万元的备案经营者应当落实预收资金存款。然而公开公司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记者多次尝试联系营业执照上的陈姓负责人，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海淀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
4: 是之前咱们其实有一个那个预付卡条例，然后这有一个那个预付卡备案信息，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但是呢，他要是备案的话都好说，但是他没有备案的话，这个东西就没有。然后像他这种跑路的情况，就已经彻底跟备案都没有关系了，这就只能是通过司法解决了。
0: 没备案的商家一旦跑路，事后维权难，成本高，如何提前预防呢？海淀区商务局这名工作人员给出了建议，
4: 尽量能不充值就别充值，然后能使的全都是团购啊。如果真的想充值，可以去查一下他的那个营业主体，就是营业执照上的那个名字，去咱们这块它叫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服务系统，把这个营业执照信息那个名字输入进去，就能查他有没有备案信息了。
0: 事前查备案可以防患于未然，那么对于已经充了钱的消费者来说，新店单方面改变旧卡使用规则，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建议，
5: 这种方式对消费者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是经营者的话，属于单方变更合同内容，消费者其实需要举证，就是说现在的经营者跟过去的经营者、跑路的经营者之间到底有没有这种商业上的联系，虽然用了不同的牌子，但是他的人马、他的经营实际经营行为、经营场地、经营设备是不是都还是原来的，或者是包括结账系统、结算系统。毕竟原来在这个经营地址，消费者是跟原有的经营者是形成合同关系的，作为新的经营者应该尽到这个合理的调查义务，跟原有的经营者他们之间也应该有债权债务的一个清楚的划定。其实口头上说的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信服力，消费者需要拿对方拿出来相应的证据，无论是财产转让还是股权转让的一些合同相关的法律文件出来，才能证明他跟之前的经营者不存在法律关系。
0: 预付费本应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契约，不应成为商家卷款跑路的可乘之机。从经营主体变更后的责任到预付资

0: 金存管的约束，法律法规已经为消费者搭建起了保护框架，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落细。当备案、存管、监管、追责环环相扣，不留缝隙，消费者才能花得放心，商家也能赢得信任。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选心，
2: 黄子弘凡。

0: 却是我的爱在哪儿间出现。
1: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世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故宫日盛黄金首饰系列2026缓。

金银花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和茶饮原料。金银花适应性强，耐旱、耐寒、耐极薄，对土壤要求不严，在盐酸质碱性土壤当中都可以生长，栽培区域遍及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金银花栽培技术要点。第一，繁殖方法。扦插是金银花生产当中最常用的繁殖方式，操作简便而且成活率高。扦插时期以春季萌芽前或者是秋季雨季为宜，选取一到二年生健壮枝条，剪成长30到35厘米的插条，每根保留7到10个节位，下部叶片摘除，按照行距26到30厘米开钩，深约20到23厘米，将插条斜插于钩内。株距3到7厘米，地上露出3到7厘米，填土采石以后浇水保湿，大约15到20天就可以生根，第二年春季或者是秋季移栽。分株繁殖适用于已有成龄植株的扩繁。在立春至雨水节气期间，从生长健壮的株丛当中挖取部分萌孽苗或者是带根植株进行移栽，分株苗带有完整根系，成活率高，当年就可以开花。这个方法呢，繁殖系数较低，但是成苗快，适合小面积补植或者是庭院栽培。种子繁殖主要用于育种，生产上的应用比较少，10月至11月果实成熟以后采集，水中搓洗去除果皮果肉，选取饱满种子阴干储藏。播种之前呢，将种子放在35到40度的温水当中浸泡24小时，捞出以后呢，与湿沙混合催芽，等到30%的种子裂口露白的时候播种。按照行距21到22厘米开沟调拨，覆土1厘米，保持土壤湿润，大约10天出苗，秋后或者是第二年春季移栽。压条繁殖可以在生长季节进行，当健壮枝条弯曲埋入土中，等到生根之后与母株分离。该法呢，成活率高，但是繁殖速度比较慢，适用于少量扩繁。第二，定植方法。金银花定植以春秋两季为宜，春秋在土壤解冻之后至苗木发芽前进行，秋季在落叶之后至土壤封冻前完成。秋栽根系伤口愈合时间长，第二年春天的时候萌发早，成活率通常高于春栽。按照株距1米、行距1.5米挖定植穴，穴深30到50厘米，直径30厘米，每穴施入腐熟有机肥5到8千克，复合肥100到120克，与底土混匀。每穴栽苗1到2株，填土的时候边填边提苗，使得根系舒展。栽后踏实，并且浇透定根水。干旱地区可以覆盖地膜保伤，栽培密度因目的而异。以采花为主的生产园，母栽220到330株，以生态绿化为目的的可以适当放宽。第三，田间管理，基肥在早春或者是晚秋施用。

以腐熟有机肥为主，成林树每株施堆肥或者是蓟肥5000克，配合氮磷钾复合肥50到100克，追肥每年3到4次。第一次在3月中下旬腺蕾初期，追施氮磷钾复合肥20到30千克每亩，以后每茶花采收之后均需要追肥，防止脱肥影响树势。叶面追肥可以在花芽分化期喷施0.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促进花芽形成。水分管理以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为度，花期遇到干旱应该及时灌溉，避免落花落蕾。雨季注意清沟排水，防止根系腐烂。每年中耕除草3到4次，第一次在春季萌芽之前，第二次结合建苗补苗，第三次在秋末冬初结合培土进行。中耕深度靠近株丛的地方宜浅，外围可深，一般5到10厘米。冬季培土可以保护根系，增强植株抗寒能力。整形修剪是金银花高产优质的关键措施。定植后的第一年到第二年以培养主干为主，新梢长到30厘米的时候，选留一只直立健壮枝作为主干，在15到20厘米的地方定干，促进侧枝萌发。主干长到30到40厘米的时候，摘除顶芽，选留3到4个粗壮枝条作为主枝，培养直立伞形或者是伞塔形树体，树高和冠幅控制在1.3米左右。冬季修剪在12月下旬至第二年早春进行，疏除过密枝、土长枝、病虫枝及枯死枝，改善通风透光。夏季修剪在每茬花采摘之后进行，以短节为主，保留3到5个节间，促进新梢萌发，形成新的结果母枝。第四，主要病虫害防治。金银花常见的病害有白粉病、褐斑病、炭疽病以及锈病等等。白粉病危害叶片和嫩茎，发病初期出现白色绒状霉斑，后期扩大鳞片，导致叶片扭曲脱落。防治上应该选用抗病品种合理密植，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发病初期可以喷施25%的粉锈凝1500倍液，或者50%的甲基脱布金8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褐斑病多发于6到9月高温多湿季节，可以喷施1:1:120的波尔多液，或者是65%的戴森辛500倍液防治。主要虫害有蚜虫、咖啡虎天牛、金银花齿货或者是红蜘蛛等等。蚜虫集中于嫩芽、嫩叶和花蕾吸食枝叶，可以用10%的比虫林1000倍液或1.8%的阿维菌素2000倍液喷雾防治。咖啡虎天牛蛀食茎干，可以在5到6月成虫产卵期用80%的敌敌畏乳油1000倍液喷雾。幼虫注入茎之后，可以用注射器向虫孔注入敌敌畏原液，再用稀泥密封。金银花齿货以叶片为食，可以用苏云金杆菌或者是25%的灭幼尿3号3000倍液防治。病虫害防治应该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化学防治选用高效低毒农药，每茬花采收之前15天停止施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